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津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世。
4: 性本善，
5: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6: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5: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7: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8: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9: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0: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上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呢在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首先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也将会连线到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淮北夏玉米全程病虫害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的方面一个内容，大家呢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在最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您一起交流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我们的参与方式0551-634-5800，05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另外呢，您也可以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留言互动，在金色田园搜索一下这几个字抖音上啊，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您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内容分享给我们的专家老师们，和您一起交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环节当中啊。那么在进入环节当中之前呢，也就是我们的专

0: 中雨局部大雨。那么到了29号到8月1号开始，全省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情况，从今天到30号，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左右。31号之后呢，气温也会升高，部分地区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好，天气信息呢就先给大家传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我们连线华远线。好，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做了介绍，我们将会连线到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和大家交流。我们先把李老师电话给接进来。李青云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李老师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节目的一个大提纲是有关于这淮北下玉米方面的一个内容，对不对？
2: 对。
0: 啊，好的，那您现在节目一开始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交流的重点的好不好？
2: 我们今天交流的重点就是我们下玉米产区三虫、三病、三水、三肥，具体就是这么着，总体的。我们的题目就是玉米下玉米全程的病农害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就讲这。
0: 是这块相关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2: 对。
0: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一些内容想要咨询了解，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交流，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方式留言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啊，都是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您先给大家先做个细节方面的介绍了啊。
2: 好，谢谢啊。这个主持人，这个中午好，这个听众朋友们、老铁们，这个大家中午好，耽误大家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聊什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下玉米。因为下玉米播种面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小麦、水稻、玉米6.75，啊。水稻4.7，小麦3.5，这就是一亩。所以我们要知道，玉米是第一大了啊，在全国是第一大粮食作物了。所以我们下玉米的高产、再高产，以及全程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及科学安全用药，您用药安全了吗？你防病科学吗？你防虫科学吗？你施肥科学吗？所以给大家专门讲讲三肥、三水、三病、三虫的问题，大家慢慢听，我慢慢给你讲。哪三这个肥料？先讲肥料。现在大家关心啊，刚下过雨，雷老师能不能追肥呀？能。您的玉米是1号播种的，抽熊了吧？是5号之前播种的，快抽熊了吧？是10号播种的，里面还有3亿；是15号播种的，还是18号、20号之前播种的？一般的情况下，大喇叭口了。什么叫大喇叭口？同志们，我们的玉米的叶片，你到地里面锁一锁。老师，我不会锁。就是11片完全展开叶，12片完全展开叶，这是关键的大喇叭狗时期。下里边还有几个叶？还有4个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玉米的整个的一生过程当中有多少叶呀？它有18个叶的，它有19个叶的，它有20个叶的，它有21片叶的，它有22片叶的，还有24、25都有。所以你到地里面锁一锁，你的玉米是几片叶了？老师，我锁不清楚，锁不清楚好办，到柳园，哎，到你的小蛮园，就是11片完全展开叶，12片完全展开叶。 按照我给大家讲的，五七。

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碎飞环，这次追飞是最主要的。无论你是长毛毛、臭熊了，还是大喇叭口直接追飞，就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个攻什么？攻子力。所以攻熊子力、攻兔子力、攻子力。说因为大家这一边是最重要的。你底飞中了，底飞中了，这次也要用呀，要科学呀。所以我们讲三飞呀，底飞、追飞、页面试飞，这就是三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那不一定叫三个人，那还一百个人，还一两个人都有你的老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老师还有其他方面的追飞嘞。哎，我们是底飞、追飞、页面飞量，基本上就是这么说，我们简称它为三飞。所以大家又关心的，那么昨天晚上下大雨了，我这也下大雨了，淮北也下大雨了，下到20毫米到30毫米，还刮台风了嘞。你快看看吧，七八级台风，还有十级左右的台风，你的玉米倒没倒？大家要知道吗？这一次的台风叫什么名称？是第几号台风？过了几次台风了？买三个，第一次，第二次八位，再又来一次叫什么呀？红霞，哈哈哈哈，红霞好记吧？好，这一次台风非常厉害。是吧，带来的大面积的降雨好得很，这次降雨就是我们讲的三水之一，底上水长好了，现在是大喇叭口气的连追尾，哎，在长雄穗，在长瓷棒嘛，正好它最需要水的高峰时期，这是营养生长生殖生长最最旺盛的阶段，是需肥的最高峰时期。所以我们讲三水，这一水非常之重要，能不能追肥呀？能追，追什么肥料呀？我慢慢给你讲，你慢慢的听。我们种玉米一般的情况下，3到15的复合肥，30斤到50斤，钱多你钱多就上50斤，你钱少你经济条件不好，你种30斤，有机无机复合肥用多少？半袋，哎，足够了，十足底肥，底肥不需要长多。为什么它长根，根深也茂，是不是？你长根没有有机肥松土，我们不说沃土，说沃土别老乡们听不懂，我们叫松土，土变得松松软软的。上有机肥干什么？哎，一个是松土，一个是粮食。粮食什么意思？给蚯蚓吃，给有益的菌群吃，很好呀。你不给它吃，它不给你干活啊。人叫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不很简单吗？大家都能听懂吗？我们讲接地气的语言，就是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你不给他吃，怎么样？你土变硬了吧？你土给开裂吧？这要跑水、跑肥、跑命，什么都跑完了。你要有有机肥的话，你这条菜园，家里面我们的老爸老妈、爷爷奶奶种这条菜园，你上种有机肥种的多吗？哎，它还保肥，它还保水。他还什么都保，他还保命，保命是最重要的。我的地怎么这么肯开裂，他那么硬，庄稼老长不好，有机肥，你连年上有机肥。所以我们讲有增无减，深耕深翻，马上就种小麦了。我们再讲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八个字非常重要。有机肥，有机肥，无机肥，那不是一袋是80斤吗？有40公斤的上半袋，3个15的30的50斤，你有钱就上50斤，没有钱就上30斤40斤也行，底肥就这么上，然后再追肥，一追一吃高，老是一吃高我不想追，我想一爆红。哎，你算是底肥3个15的上80斤，3个26的35的25-10的高氮复合肥怎么样？你要上100斤的，还要上120斤的，还有再多上150斤，越上多越有害，越上多土越硬，越上多越开裂，越上多越不保伤，它又不保肥，它又不长根，为什么呀？多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个地包肉好吃吧？那个牛肉好吃吧？你别吃瓜果蔬菜，你老吃那个地包肉，行不行？不行。所以不要，我们给大家说了，玉米生长发育需要什么营养物质？碳氢氧，碳氢氧是啥？超量的营养素，那就是有机肥，那就是精氨腐烂环碘，那就是农家肥，
那就是高温炖肥，那就是秸秆腐烂还甜，燕青啊，水淹苗，水淹苗。哦，昨天下大雨了吗？下大雨了，这个恶梅灵呀，是不是？这个塞浦加胺呀，很好，这些我们自己一定要注意哦，肥料的问题。你那有六个叶吗？老师，我的六盏叶，我这是快到三十号才长，六盏叶正好。六盏叶追肥，你就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你就追海藻肥，你就追矿源腐殖酸钾。为什么要追这肥料呀？因为我们很多人追肥料都是错误的，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无论你三水、三肥、三病、三虫，你搞不好都是减产的。每一次你失误就可以减产200斤左右。哎，我慢慢的跟你讲，你仔细听，你别不信，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信李老师的，那你做实验。我再跟你讲，为什么六盏叶我们上有机无机复合肥呀？不追尿素呀，不追这个氮磷钾高氮复合肥呀，同志们，因为你六盏叶以后到七盏叶、八盏叶，你要控旺，是不是？你六盏叶、七盏叶、八盏叶，你要控旺，五七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最肥的话，要记住这句话，密码，这是科学的，是天大的秘密，是玉米整个一生当中我们需要了解的无限。

0: 长，个人又长什么？长巨人跟18条左右。您说一说，看看那只有18个左右的小疙瘩，那不就是2毫米，就留长疙瘩的气灯丝。这五起6、8、8一扁指，全中国的、全世界的渔民都一样，就把一扁指。
1: 嗯，
0: 你不看第6个月你就一扁指，你量量。哎，你恐慌不恐慌？他就一边指，所以我们讲6展业不需要恐慌，他就一边指，你控他干啥？控7班嘛，控7、8点，如果控好了，哎，5到8公分；如果你控不好，8到12公分，你到地里面拿这个尺子，你自己去量。无论你昨天这个红霞这个台风下大雨了吧，下了。刮大风了吧，刮了7、8级，还有10来级的，有的玉米苗呗，它就歪了，它就倒了。而有的玉米地里面，我看过了，胆茶直播的，它怎么不倒？同样都是10号种的，同样都是18号种的，同样都是5号种的，它怎么不倒？我们国家提倡胆茶、贴茶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情况下，常见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下，我就怕有的人给我挣4点子。我就说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啊，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胆茶、贴茶直播比你旋耕播种，比你耕地播种，它抗倒伏能力要强得多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大家这次有经验了吧。

咱家不在空调里，在什么，在地里面。哎，我就喜欢淌汗，我就喜欢太阳晒，我就喜欢晒黑。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你看这才是专家嘞，地里面才是专家嘞，脚下有泥土才是专家嘞，头上淌汗那才是专家嘞。不是我在电扇下老扇电扇，谁不喜欢？你不喜欢？这我在空调下谁不喜欢？我在办公室里面现在我舒服得很。你看我在办公室给大家讲座，是不是还开着空调，还开着电扇？

0: 半夜小喇叭口之间在追尿素，在追氮磷钾高氮复合酶，它马上就起作用，一个拼命的往下供，一个在拼命的往上涨，是不是毛病了？我们说那个说这个话的这些这个人是不是长嘴呀？是不是该打脸呀？为什么呀？你矛盾了干啥？老师，什么是矛盾呀？一个卖矛的他说了，我的矛可以刺破所有的盾，他又拿出他的盾牌，我的盾可以挡住他的矛。那个吃瓜群众就说了，十一月啊，飞哥老张，十一月、十二月，好，我正在讲，接着往下讲，不矛盾。哎，你说你的盾如何？这不就矛盾吗？你说追尾，来，六展业追尾，七展业、八展业，你可空旺了。七展业、八展业正好这个空旺的，它又做了作用，15天到20天。哎，可以，11片展开业，12片，你到12片展开业，来7、8、9、10、11、12，3、6、18天，空旺的过去了吧？基本上过去了吧？啊，你感冒，我这个八展业。8、9、10、11、12，暂无15天，15天基本上我们的空旺15天到20天基本上它过去了，所以说到柳腰就是11片完全展开业，12片完全展开业。你伯伯你看看你的辞岁人18个月的第10个月夹缝里边就长磁棒棒磁岁的雏形，那么你20个月21、22、23的，你看看11、23，哎，11片、12片、13片叶，你到地里面拨开你的叶看看。今天早晨我还在地里面拨开啊，第11片、第12片、第13、第14片的，它不长了，哎，就是多棒型的，就长2到3个棒棒，它有顶端优势。所以从种到现在已经48天了，非常之好。好，谢谢。我们一定要注意，你从种出苗需要几天？5天。长12片展开叶需要多少天？12片乘3，36，36加5天41天，正好40多天呀。里边还有几个？是不是？还有这个13、14、15、16，还有几片叶没长出来嘞？3天一展叶，你正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11片、12片完全展开叶，追尿素，每亩地追多少呀？老师，40到50斤。
1: 嗯。
0: 氮磷钾复合酶，28、66、35、25/10/10的，追多少呀？60到80斤。尿素不要超过50斤。啊，复合肥不要超过80斤，根据自己的底肥，因为我们自己的肠子自己去捋，别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底肥用的多，那你少用点，你用35斤、40斤，尿素不行吗？哎，我的底肥用的多，我追60斤这个高氮复合肥，为什么呀？这个时候正好，是的，40斤正好供应什么呀？供应，你看你怎么？11、13岁分化，小棒棒开始了吧？你的雄蕊开始分支了吧？你拨开看看，正好公雄，正好公雌，哎，它长得旺盛的很。这个时候，无论是雄蕊，无论是雌棒棒，它是拼命的长，长得最快，最需要肥，最需要水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用呀，老师？你看，我跟大家讲了，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肥料是什么呀？氢、氧，不要氧化碳和水嘛，因为我们的作物有机质，碳水化合物，它的比重占多少？96%以上。
1: 嗯，
0: 其他的都是水分多，是不是能蒸发的多？占有机质碳氢氧，不是氧化碳和水吗？还有葡萄糖呀，碳几个氧，氢几个氧几个，那是有就是有机质呀，光合作用的有机质呀。所以我们要科学的施用肥料，这不是三肥了吗？什么底肥好，追肥好，叶面肥料，叶面肥料什么时候用呀？叶面肥料正好是这个长毛毛，三锥长毛毛。

0: 您的套餐。马上，老师，什么叫长毛毛呀？臭熊，驼色，那时候怎么样？褐斑病来了，小斑病来了，环孢曲霉病斑的病来了，还有真菌性的、细菌性的顶腐、素类腐、净腐、肝腐病。
1: 嗯。
0: 啊？怎么去防？要科学呀！无论防病，无论是防虫，我们要科学，那就是三病、三虫的防治。我们讲三病，哪三病呀？是不是细菌性的病害、真菌性的病害、病毒性的病害？那就是三病呀。我们讲三病，不要给我整点的。有的说还有其他的病嘞，那多得很，是不是？一般的情况，它有24种作为病害，是完了以后它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防病，我们防虫都要有防治指标，这一点非常重要呀。老师啊，第一代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虫害，我们讲虫害啊，虫害吃饱这方面贡献率可大了。那没有不好防好病，不防好虫，要减产500斤以上。哎，所以我们要虫子要防好。第一代的，我给大家简单的熟会呀。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安徽就发生那么3代左右的玉米的虫害，玉米明、棉铃虫，这个甜菜叶蛾，有的有草地大叶蛾，有的它不发生草地大叶蛾。啊，我们给大家虫子，第一代什么时间呀？5月下旬。在小麦田间，在春米田间。第二代是什么时间呀？6月中下旬。你看我天天从6月1号天天测，天天测。
1: 嗯，
0: 我从7月1号天天测，天天测。
1: 好的，
0: 用糖醋液。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我们的广告时间就要来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您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
0: 好，
1: 嗯，好，喝口水。那提醒大家啊，我们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啊。您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留言互动。那么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接着聊。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呢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要不见个面？
3: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2: 没事儿，我了解你呀。
3: 你了解我？
2: 那是你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3: 值得是什么？
1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环节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专家热线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您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机方面的一个知识啊。那今天呢是要和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农机方面知识的专家老师呢，是来自于绥新县农机推广中心高级农医师李青云老师。我们接下来把李老师电话继续接进来。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李老师，我们刚才呢在前半个小时当中也和大家说了很多重点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今天重点是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像这个我们要分享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信息，我们把一个问题转达给您好吗？
3: 好。
2: 现在这个淮北下玉米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免耕直播模式吧？
3: 都是板插麦插直播。
2: 那如果像这个田间上田间这个残留一小季的这个小麦除草剂的话，它这个会诱发玉米隐性的要害吗？
3: 会的。
2: 会，那我们怎么去从这个田间表面上去区分这个土壤残留要害和玉米苗期的一个病害虫害造成的损伤呢？这也是我们一个农户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
3: 好，
2: 嗯，
3: 只要有，不论是玉米还是其他方面的要害，有机肥料是最好的化解各种害有害物质的最好的方法，有机肥，要多上有机肥。如何去分呀？哎，只要你的玉米苗苗像黑金一样黄了，不长了，浆苗了，就是有害的。只有通过有机肥料去松土，去把死土变成活土，这是唯一的正确的好方法，其他没有。好，我们就讲这么多，接着讲其他的。好，
2: 好的，大家可以
3: 我们今天主要就给大家讲三虫、三病、三水、三肥的问题。刚才我们讲过了底肥和锥肥的问题，科学的施种肥料。现在我们重点要给大家讲三虫、三病的问题。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能科学去防控呀？监测，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技专家、农技站、植保站的，你问呀，乡镇里边、县里边都有，要问是第一。第二点，自己要去监测。我们刚才说了，哦，第一代的虫害，我们先讲三虫啊。第一代的虫害，棉铃虫。玉米明是主要的，棉铃虫、甜菜叶蛾，主要是这种病害。我这种病害怎么去监测呀？一个监测，大家一定要监测好。用什么来去监测呀？糖醋液，糖醋液去监测。同志们，糖醋液好呀，最土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每一个农民都可以用的方法。有的说了，老师，我用糖醋液放到地里边之后，是不是烧香引鬼呀？大家一定要明白，没有调查，没有实践，你没去试验，不要乱想，不要乱说，那只是你想想而已。糖醋液它能够散发的半径，一般的情况有多远呀？5到8米。大家记住了，只在5到8米。和我们经常讲的丈夫丈夫一丈之一丈之内是丈夫，一丈之外就这不是丈夫，你看不见了啊，他就没有气味了。5到8米是不是也道理是一样的？5到8米是不是烧香引鬼？你不能呀， 所以你一块地里面你放上啊，南侧20-30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瓶子，中间你放一个瓶子，北侧你再放一个20-30米的地方要放一个瓶子，你放瓶子监测呀，你我10亩放3个，我100亩放16个，我200亩1000亩放90个，你去监测，好得很。我每年都要搞几百个瓶子、几十个瓶子一次投入要监测。做糖作业怎么做呀？现在要立即，要马上，要现在，要去行动，去买3斤红糖，不要用白糖。老师，我为什么用红糖呀？红糖有颜色，哎，和你看那个茶叶水一样的颜色，红糖，是不是？红糖，白醋1斤，3斤红糖，记住了。3斤红糖，1斤白醋，3斤酒精。每一个大药房里面都有75%的酒精，3斤。老师，为什么这个10几块钱一瓶的酒精涨3斤？你看涨1斤行不行？不行，涨3斤正好是比例是第一。第二点，它防止这个糖醋液发酵，这是最主要的。你不要用我喝的热锅头行不行？我喝的什么6年窖、5年窖行不行？你喝的8年窖来，那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就用75%的酒精，是不是？好得很。说一大爷，我都几十年了，我从1985年到现在，我都用40多年了，是好得很效果啊！一定要把这个糖醋瓶子，这个就好配好了，知道了吧？3斤红糖，1斤白醋，3斤酒精，多少水呀？20斤水，是不是？很好呀，弄个糖醋液。你这个瓶子，你平常你喝水的瓶子，有的嫌丑，湿垃圾瓶子不行，那我就湿垃圾瓶子。你戴上口罩，戴上墨色眼镜，把头给戴上帽子，别人看不见是你。你这走哪就捡几十个一口袋瓶子，你就去放你地里面去，这好事呀，是不是？有的嫌丑，湿不来，嫌丑呢，湿不来嫌丑，你戴口罩，你戴墨色眼镜，你戴上帽子，别人看不见，是不是？好，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瓶子用剪刀在上面壶盖贴近壶盖下面啊，放黄啊，3斤酒精一定要放，一定要用3斤酒精啊，要不然它发酵就没用了。所以有糖有醋，为什么我们讲哦，颜色还要讲来，红糖的颜色和我们瓶子上面，无论你喝红茶、绿茶，什么瓶子的颜色，那个标签不要给它搞掉，为什么呀？标签有颜色，花花绿的，这个昆虫它喜欢，为什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复眼，它没有颜色它看不见。你的瓶子都是无色的，就是它看不见，所以有色好。我们讲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说明这个虫子它也好色。哎，你看你的蓝螨，你看你的黄螨，它也好色，它就喜欢这个颜色。所以那个瓶子上面的标签不要去掉，在瓶子的壶盖下边，哎，就在下边搞一个剪刀剪一个洞。为什么在上面呀？在下边怎么不行呀？在下边一盛的糖醋也少，第二点一定要在上位它好，在这个位置它喜欢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放这个瓶子，哎，那种大瓶子、高瓶子更好了，是不是？放在里面，你狂风刮不倒吧？你装得多呀，放在剪口剪在上面，是不是？剪一个大嘴一样，啊，像一个就茶杯的小茶杯的盖子一样的那个口装进去糖醋液。你每天什么时候放呀？傍晚。为什么要傍晚放呀？所有的虫害，无论是玉米鸣，无论是棉铃虫，无论是甜菜野蛾，它都有昼伏夜出的习惯。黄昏的时候它出来干什么呀？它出来玩。哎，晚上傍晚的时候它出来玩。

我们说一个好听的名字，他出来谈恋爱。所以知道一定要去哦，傍晚去放，我都是傍晚去放，早晨四五点钟起，然后把它计数，然后计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你计数好总结呀，是不是？你看我7月1号，我这几十个瓶子监测到的全部是零蛋，我7月2号监测的1号到4号到5号之间，基本上都是零蛋，没有。从5号开始，有的有一个，有的没有。6号、7号、8号，2个、3个的，有了。然后到9号、10号、11号、12号，几个？3个、4个的有了。就到15号左右，忽然间多了，怎么个？7、8个、几十个我都抓住了。高峰期到了，高峰期一到，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第二点。我们15号左右，啊，全国各地不一样，全省各地也许不一样，啊，一般的情况就是这个规律啊。中下旬一定要注意，啊，2到3代中下旬，在这个时候一下哦到高峰了，它有羽化高峰，有产卵高峰，多少天呀？3到5天，同志们，15号的高峰期3到5天，几号呀？18号到22号，如果你18号到22号，亲爱的，你打的正好。过了18号到22号以后，再到地里面查吧，来没有虫了，它也没有这个蛾子了。我一再强调，它干什么去了呀？同志们，化蛹了。化蛹的时期多长？化蛹的时期，喜欢的温度是多少？同志们，也许你那个18号到20号没有虫子胆大，它少，它有防治指标，虫害的防治指标是什么？10%，100颗有10颗有虫蚁蚁，它的新叶里面有虫蛀的蚁蚁，虫蚁蚁叫虫蛀率，啊，虫蛀的。也叫虫蛀率达到10%，要防治指标。为什么？哎，老师，我的没有，有的你乱打，不该打的你也打。我套餐，我第二遍，我第一遍，我第三遍，我第五遍，你打8遍来，那都是其中基本上都是无用功。你要1亩地、2亩地，你打着完的那就几十块钱无所谓，那要几十亩。几百块钱没了吧？那有几百亩、几千块钱没了吧？那有几千亩呢？几万亩呢？你几多少万呀？都没了，你是白白打的。而且你打这个药，同志们，你不是三种杀虫的吗？你不是三种杀菌的吗？你不是三种叶面肥料吗？他不能产，减产。你每一次打错了，他就减产200斤左右。你打错了3次，你说说。减产500斤以上，所以我们明明我们的玉米可以建1600、1700、1800，你就建1200，减产了吧？你管理的很好，我都打几遍呀？套餐我都打5遍，我都打8遍。你越打的遍越多，减产的越多，因为你打错了。我给你讲，你就明白了。一高一低。一落，有的不是说吗？高温高温，今年的高温，2轮高温已经过去了。那2轮高温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为什么？没有病害吧？没有。肝生虫，湿生病。那肝生虫来，那怎么没有虫害？它给它高温，它死了。一高一低一落。高温2次，2轮，第一轮是多少呀？6月28、29、30，35度、36度、35度，3天，35度C 以上的高温，它怎么样？蛹它死了，卵它死了，化的小虫虫它死了，所以死亡率高，孵化率低，卵的孵化率低，你没掌握吧？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知道

蛙泳的时候多少天？6到8天。他喜欢的温度是多少？你在屋里面房间里面空调的温度是多少，他就喜欢多少的温度。所以说6月28、29、30化蛹的时候，他35度、35度死亡率高。然后7月9、10、11三天正常正干什么？化蛹化蛾，飞蛾。那么蛾子出来以后，它又来告白了，37度、38度、37度，有的说地里面还有40度左右嘞。老师啊，那个高温能不能叫那个虫子热死呀？同志啊，高温都能叫人热死，都能叫大牛热死，就能叫你家的大猪热死，它能不能热死虫子吗？是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到地里面看看卵能不能孵化，不能。超过32度，一般情况下，棉铃虫、玉米螟，它的卵孵化率，这就是一低，一高一低一乱，这就是一低，断崖式下降，死亡超过60%，厉害不厉害？所以你少呀。我们第二代，哎，就是的，第二代就是少，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高一低一乱，高温引起的两轮关键的高温引起的，它死亡率高，孵化率低，这就是一高一低一乱，是不是？地里面有20的，有30的，有40的，还有50的，那就是一乱，因为高温引起的，它乱了，乱带了。所以我们总结的一高一低一乱，老师你讲的确实有道理，是科学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来自于观察，来自于分析，来自于自己的技术，您自己要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用糖醋液自己去监测。好，这现在正好是监测第三代玉米螟、棉铃虫填在野鹅的好时机，立即，现在，马上，你就搞三斤红糖，1斤白醋，啊，3斤酒精，20斤水，把你的糖醋液今天下午给它搞好，傍晚你去放，明天早晨4、5点钟去起就计数，看看是多少。今天早晨我就捉那么一头，给您汇报了。我的抖音作品里面都有，高级农艺师李青云就捉了一头。接着我们再看看能不能有2个、3个，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高峰期，你再去打。我给大家说啊，高峰期多少天羽化呀？3到5天的高峰期，然后它还要产卵嘞，杀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这次我们玉米，如果你把病防好了，你把虫防好了，没目的可以增收，不说增收，200斤以上，最少200斤以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大家说，他说他建1800、1600、2000斤，我们不说那个大话，我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下能够使大家增产200斤以上。所以防虫我们说了啊，用糖醋液去诱捕蛾啊，到捕蛾的高峰期3到5天，然后就要你打了。老师天天讲6:20到7:20直播，看看我的直播间，到我直播间，我什么时候叫你打？老师可以打了，我叫你打你再打。防治指标虫蛀率10%，我一去两行，从南到北，这两行有多少？1200克，还是1000克，还是2000克？你说一说，看看你说好这两行总共有多少克，然后回来再看一看。哦，看看虫眼，哎，虫有没有虫眼？有虫眼的，哦，就100个，这有多少了？有10个了。我这一当两段两行1000多，有100个有虫的了，坏了，要立即的是要防空。他就一个一个你抓住不就行了吗？就一个虫子，他们一个你就。

0: 个你抓住不就行了吗？你只要放糖醋液，我跟你说，基本上那个蛾子都被你给搞死完了，基本上那个虫卵它就没了，没有虫卵还有幼虫吗？所以说它少了呀，少了它就没了，没了就不要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治指标。好，这是虫害的防治指标，10%，记住啊，病害的防治指标。如果出雄穗，如果吐丝，叫长毛毛，褐斑病最先来，小斑病再来，弯包曲霉再来。记住了，肝生虫，湿生病，七下八上。多余来病啊，病害的防治指标是多少呀？0.5%啊，一个叶片上只要能看到，哟，坏了，有斑点了，抓紧时间，有黄斑了，有黑斑了，抓紧时间，只要有斑点，0.5%，很小很小的，我们只要发现地里边，哟，坏了，我这一颗里面从上到下的叶子一看，哟，有几个斑点，必须打，叶子上面哪怕有一个斑点。你就要立即是要防控。老师用什么药呀？我跟你讲，如果你是甜糯玉米，如果你是罐头玉米，如果你是鲜食玉米，如果你的玉米想保护好雄穗，想保护好雌穗不要受伤害，用什么来着？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了啊，用绿色防控。绿色防控的，无论是真菌的，无论是细菌的，它都可以给你防好。哈茨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多肽类芽孢杆菌，这是有益的菌去防治菌剂。哎，我打过哈茨，一个礼拜，哎，我打这个和多肽类枯草。多肽类枯草芽孢杆菌、哈茨姆霉菌，你轮换的使用，千万注意，单用傍晚加有机质，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要单用，和其他的杀菌剂不能放在一起，和其他的同质剂不能放在一起，和其他的杀虫剂不能放在一起，一定要单用，好的很，是不是？一定要单用，单用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用用，老师为什么要傍晚使用呀？傍晚润物细无声，一夜没有太阳晒吧，没有风吹雨打吧，那所以大家润物细无声，这一夜的时间长得很，这些菌它就把所有的病菌它就杀死了，因为哈茨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多肽类芽孢杆菌，我们人工培养的工厂化育种的，它厉害，它的生命力强，它的战斗力强，那就是攻击中的战斗机，菌剂里面的战斗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哈茨，重视枯草，重视多肽类芽孢杆菌，傍晚的时候用，单用，还有一点，加有机质，鱼蛋白，腐殖酸水溶肥，所以老师跟你讲吧，地肥要用有机质，六展叶注意有机质，是不是？有机我就为什么呀？这些菌，它分解需要的就是有机肥料。我们简单的跟他说，我们不叫沃土，我们叫松土。我们简单的跟他说，大家能够听懂，给他粮食吃。您不给他吃，他分解就相当于我们给他吃的，那就是有机肥啊。单用傍晚加有机质，记住了吧？好，那我没有这还用什么呀？百米加环唑，比作米菌酯，做米复环唑，一定要注意用好的。如果高温，一定要注意夏季高温作业，严防中暑中毒。温度高，一定要注意农药别中毒了，一定要注意别中暑了。 傍晚的时候打药，你地少，你背这个喷雾器，六点钟再打，现在七八点钟才黑，你一小时会打好了。如果地多打不了，打不了这无人机，无人机还注意嘞，三大技术指标。
1: 嗯，
0: 哪三大技术指标呀？你不要认为你这个无人机去打药，你坐在家里面，你喝酒，你喝茶，你不问，你要到地里面看一看，你不能连地边边你就不沾吧？是不是啊？我不是讲吗？电扇下不是专家，空调里产不了专家，电扇下产不了专家，太阳下，这个泥土中，粮食作物当中才能产专家来。所以自己大家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的人就好乱说乱想，能乱说乱想，因为你没去到地里面去看，你乱说什么？特别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用这个糖醋液，不用糖醋液，烧香引鬼，你要知道它五到八米发挥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讲的，一定要科学的施肥，科学的防病，科学的治虫，这是我们讲的。三虫三病、三水三肥。我们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个监测，两个好，三观。

0: 拜拜，好。
1: 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前面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的李勋英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和常识，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要点呢也是给大家做的提醒，同时呢也是回答了朋友的想问的一些问题啊。那大家呢可以稍稍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啊。如果这一块呢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或者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号码一直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了，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将会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不要走开啊，也可以再利用这个广告时间把你的一些问题编发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啊！我们这半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别山区综合试验站站长江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茄果类蔬菜的育苗以及夏季蔬菜采收后的管理。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下面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江海坤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江老师，今天呢能够有机会连线到您啊，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好不好？
6: 好的。应该说现在是已经到了夏天了。我们现在的生产上面茄果类蔬菜是我们蔬菜上的一个，应该说是规模种植面积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茄果类蔬菜的夏季啊田间的管理一些措施。后面有时间嘛，可以分享一下夏季的育苗管理的一些措施。
5: 大家呢

0: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或者呢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和我们的蒋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蒋老师。
1: 好的。
0: 嗯。
1: 现在，对于坚果类蔬菜来讲，夏天呢，这个季节可能已经进入尾声了。我们在这个田间管理中啊，还当时还有一些蔬菜，坚果类蔬菜，特别是对于，一个是种植比较晚的，那不是属于早熟栽培的这一类坚果类蔬菜，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山区的，一些产地啊，这个坚果类蔬菜可能还在田间，仍然具有比较好的这个展示。那么对于这一批蔬菜呢，还能正常做果，还能产出的，那我们还要对这个田间管理做好一些措施，来保持它后期的产量高产稳产。
0: 应该说这个夏季高温育苗的话，坚果类是比较容易徒长吧。
1: 对，在育苗这一块，现在也是我们当前可能很多农民朋友们正在做的。夏天的这个育苗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怎么样的培好，培育好这个高温季节，培育好这个壮苗。这个呢，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夏季的土长啊，也是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们特别头痛的，也是在生产上常出现一些苗的旺长不壮苗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待会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夏季啊，在高温期间面临着的暴晒啊，还有这个温度高啊，以及这个苗的土长还有病虫害这些方面呢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想讲一下这个夏天这个在地的蔬菜，田间管理的，就是现在还在结果啊，还在坐果期，可以采收果实的这一批，坚果类蔬菜。那么我们提醒呢，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这个夏季的后期管理蔬菜，坚果类蔬菜的后期管理啊，它的核心啊就是防暑、降温、防病、防衰。让我们在这个植物啊，在高温逆境中啊，依然可以能够健壮的结果，就好比啊，是给植物啊度过一个清凉的这个夏天。这个我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进行入手。
0: 哪几个方面？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刚才说植物要想生长得好，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给植物在炎热的夏天啊，搭建一个清凉的这个棚室环境。首先呢，我们就要给这个植物啊进行科学的这个降温，特别是现在这个设施环境，设施打棚啊，也是我们坚果类蔬菜栽培的一个主要方式。那对于设施栽培呢，应该说现在的特别是。是上午，就是从上午的时间啊，包括从11点钟啊到下午的3点钟，应该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这个大棚啊覆盖上一层遮阳网。遮光率呢一般是在50%到70%，也特别是要注意啊，也不能全部遮光。我们有些农户可能。觉得温度高，我们用这个70%以上的，甚至80%、90%的这个遮阳网，这样的遮阳网覆盖呢，导致这个温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光照减弱了，植物在弱光下它接受不了光照，那么影响光合作用，也会使这个植物徒长。这样呢，植物徒长之后呢，它的坐骨啊就要下降。这个是设施栽培的，就是大棚里面的。但现在也还有一些陆地栽培的。那陆地栽培呢，我们就要注意，整枝。在整枝的过程中，坚果类啊，比如番茄、辣椒、茄子，它都会在坐果的上方都会结果，都会有几片叶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给它保留每个果实的上面保留几片叶子，这样的。就像一把这个我们经常的戴帽子，在夏天我们要戴帽子撑遮阳伞一样，把我们的果实啊 给遮挡住，让它避免这个日照。这个也是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啊，他比较注重田间管理的时候呢，他可能对整治啊、打岔这块比较重视，导致一旦看到这个植物叶片比较浓密的时候，他就会想着去整治啊。但是如果你整治整得太过于过于严重，那么让这个果实啊也容易发生日烧啊，包括这个欺负啊、日烧啊，这都经常呢会发生。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给我们的果实提供一个遮阳伞、保护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夏天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通风透风。特别是在我们大棚里面，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一般的呢，只要留下一个这个大棚顶就行了，其实就相当于避雨栽培。其他的呢，包括这个两侧的棚膜，包括这个棚两头的这个棚膜啊，都要全部打开，形成一个这个对流的通道，允许。如果特别是有一些啊，我们这个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配备有风机啊，配备有丝帘的，还有这个微喷系统的，那么我们就要这个配合这些设施设备，更好的实现这个降温通风。另外呢，在浇水啊也可以降温。如果我们田间有微喷系统，我们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白天阳光比较充足、通风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打开这个微喷系统，可以小水慢喷，降低空气中的湿度。另外，对于浇水呢，我们这个一般建议农民朋友们在上午的或者是下午的傍晚时候浇，最好是在凌晨，因为早上啊，这个水的温度啊比较合适，中午的时候呢，那么高温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浇水了，要不然呢会导致根系容易受伤，或者是导致植物啊出现这个急性的萎蔫，这样是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作果的。第二个就是在蜘蛛管理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是减少这个无效的消耗。应该说现在的田间的切果类蔬菜已经进入中年甚至晚年的时期了，那么需要给这个枝条啊、多余的枝叶啊进行修修剪剪的，让它能够轻装上阵，即使把这个整枝打岔摘去老叶、病叶，比如说这个切果类的番茄啊，我们一般的呢可能在春季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单干或者是双干整枝，在这个茄子呢，我们及时的打掉这个多余的那个侧枝，目的是为了集中养分，避免田间这个阴雨不利于通风透光，这是在田间管理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水肥管理，植物长得好全靠肥当家，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后期，我们这个切果类它如果要想获得后期的这个产量，那么一定要做好营养套餐。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在高温条件下我们人的感受都很不舒服，那我们对我们植物也一样的，它的这个呼吸啊消耗量就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要提供充足的营养。那植物的营养呢，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肥料这个科学的供给。对于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进行关键时期的控水啊、灯苗啊，然后促进我们根系的下扎，防止茎叶的突长，这样的把这个营养尽量的这个往我们的果实上去输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夏天啊，特别是要 注重这个周果期水肥一定要跟上，特别是现在我们后期的，主要是一个少量多次的这个浇水追肥的这个原则。像前果类蔬菜，我们前期主要是氮肥，那么植物生长进入结果期之后，我们就要控制氮肥，增加钾肥的使用量。追肥的一般呢，我们都要在每次采收之后啊，都要进行一次追肥。番茄呢，一般的7到10天，7天到10天，在一个间隔期呢，我们可以叶面喷施0.3%左右的这个磷酸二氢钾。有一些农民朋友们经常使用这个水溶性的像这个有机肥啊，包括氨基酸啊、铜、锌、钙啊，这些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叶面肥，我们都要每7到10天喷施一次。这样呢，一方面呢是增强植株抗力性，防止早衰，因为夏天的温度高啊，植物又进入生长后期的那个，常常会因为我们的肥料供应不足导致早衰，一旦早衰出现了，那我们前期的作果一个是只开花有瓜，但是做不了果，第二个就是即使做果了，果实呢也会出现浆果，没有商品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那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在夏天应该说是病虫害的这个高发期了，现在我们知道设施大棚里面，因为这个虫子卵都可以在这个冬季越冬，那么呢发虫口量也越来越大，那么夏天呢更是高发期，所以我们要进预防，一定要是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控这样一个原则。特别是我们要使用这个一些物理的防控啊，还有诱杀啊，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棚的四周，刚才我们说的大棚的四周要通风，棚膜是揭开来的，两头棚膜是都是揭开来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四周啊，就是这个两头大棚的两头可以安装防虫网，特别是要安装这个40亩到60亩之间的这个防虫网。这样的有效的阻隔像这个蚜虫啊、烟粉虱啊进入。在田间呢，我们要悬挂黄板啊、这个狼板啊、诱杀这个蚜虫、粉虱和这个蓟马。一般的每亩可以挂这个30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黄板。这个也是黄板的数量呢，也是根据我们田间的这个虫口的密度如果虫口密度大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是这个病毒病，还有疫病，日烧病，这都是我们农民朋友们比较头痛的，经常发生的，影响我们田间这个产品的商品性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病毒病呢，我们防控的重点还是烟粉虱啊这些传毒的媒介。一般的应该说，只要我们这个前期发生过病毒病，还有田间有这个烟粉虱，这个都会导致我们像这切谷类蔬菜上的病毒病大发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采用一些这个像这个琳琅霉素啊、病毒 A 啊和这个阿特林结合我们的这个蚜虫粉虱的药剂，比如说比虫灵进行混合的使用，这样呢既防蚜虫也防早期防止这个病毒病。第二个呢，像现在的这个田间疫病免疫病也经常发生，这个呢病害呢，我们一般都提醒要进行早期的防控，在初期刚刚发生的时候就要进行防控。比如说初期我们可以用这个酸尿猛禽这个药剂防止

这个疫病相关的这个病害。另外呢，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这个病害呢，其实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害，叫日烧病，就是在这个强光下，我们的骨色经常会发白，你看骨面啊发白，这个就是因为强光导致的，那主要是要通过的遮阳或者保留骨色上面的叶片来防控。遮阳网呢主要是降低了阳光的强烈程度，那么骨质上面的叶片呢主要是起到对骨质起到一个遮挡作用。特别也提醒我们现在的市场上的农药种类比较多，我们对药剂的选择也要尽量的采用这个交替使用，不要使用同一种的或者是同一类的这个农药，并且严格遵守安全期用药，保证我们这个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生产栽培中啊，我们也提醒，特别是现在这个台风天气，你看也是越来越频繁啊，一次又接着另一次的这个台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蔬菜管理呢，也算是经常是一种叫极端性天气。所以我们要防止像这个高温干旱啊、台风暴雨啊，它的不期而遇，要经常的关注我们广播电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在这个大雨来临前后啊，我们一定要务必要清沟啊、堤除，确保积水及时的排出，防止的涝害啊、致害啊、伤害我们的这个根部。同时呢，也要防旱，高温啊、干旱期间我们要及时的在清晨啊或者傍晚饮水灌溉，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打一个。

0: 间啊。
1: 好。
0: 那我们就是这块的话，像哪些是我们农户朋友们他们容易忽略的地方，还有哪些需要拎出来的要点呢？再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
1: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这个核心呀，在田的蔬菜，切果类蔬菜，主要就是一个降温、防病、护根和养叶。降温呢，主要通过我们的设施设备，包括遮阳网，还有我们的田间的这个喷雾系统啊，这样呢，降低空气的降低空气中的温度，这样呢，给我们这个蔬菜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防病呢，因为高温高湿的条件下，这是病害发生的重要的条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前做好我们常规病虫害的就是药剂啊，包括措施的提前要准备好。比如说整治打岔啊。降低田径的湿度啊，这都是防病的一个措施。在这个护根养叶方面呢，这个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田间的肥水的要跟上特别是后期，你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一定要还是按照植物生长需求来提供叶面肥或者是水溶肥。水溶肥，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氨基酸类的，海藻素之类的，我们都要每隔7到10天采收之后就要采用这个，补充它的水肥。另外呢，对于我们这个夏季的蔬菜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平原地区，我们还有我们的山下地区啊，蔬菜已经进入尾声了，已经衰老了。那其实这部分的蔬菜的，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育苗，做的下一季的蔬菜准备。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蔬菜，进行减脂更新，这个也是我们农民朋友们呢可以采用的，就是对于这个衰老期的这个切过的蔬菜啊，进行重剪，重剪把它的主干啊，或者是骨干枝啊。把它剪掉，让我们这个侧枝萌发，重新进行下一轮的这个结果。这个呢，其实现在这个剪枝我们生产上用的比较少，但是这个也是给植物啊一个重新回春的这个机会，这也是我们有效延长采收期，避免上市高峰，提高这个总收益，特别是。这个也是减少成本吧，因为如果你要是准备下一季，我们还要育苗，那么育苗的成本这个比较高，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剪枝来这个进行这个下一季的蔬菜的生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项。
0: 就我们这块也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收尾的时候给大家再重点拎出来的一些重点内容、细节内容，跟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今天辛苦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也是到了尾声部分了，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相关的一些农机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还有机会再一次连线到您，江海坤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机方面的常识，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江
1: 听
0: 老
1: 众朋
0: 师。
1: 友们，谢谢主持人。
0: 江老师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责编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了。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要说一声再会了啊，希望每期节目都能够给大家起到更多的一些帮助和提示作用，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北京时间13:00。
3: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才慢慢发现。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4: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学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汤圆、水果、桃子现在是大量上市了，我们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吃桃子又有哪些健康事项需要注意呢？北京食品学会老年食品与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国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向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向大家推荐夏天吃桃，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大概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小于等于10，是低血糖负荷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将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桃子当中富含抗氧化的物质，与苹果、葡萄这些水果相比较，桃子它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就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是带皮吃。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当的吃桃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发生。虽然说桃子它有这么多的健康功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健康吃桃要做好四件事。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啊，会让我们的桃子它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子里面的糖分是比较丰富，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另外以下四件事儿是我们在夏天健康吃桃的时候要注意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要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我们适合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那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第二，吃新鲜完整的桃子，我们尽量吃一个完整的桃子，而不是选择像喝一些桃汁或者吃一些桃脯、桃干这些水果制品。我们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桃子。如果我们买回来桃子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一般没有大碍，只需要去掉碰伤的部位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了，我们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能够避免浪费。第三，我们要当心过敏，我们有些朋友是对桃子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我们这些朋友在吃桃子的时候不妨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里面的果肉，这样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最后就是不要吃桃仁，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桃仁里面可能含有能够引起中毒的物质，叫做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有毒，但是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经过酶的分解就会产生有毒的这个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缺氧，进而是引发食物中毒。因此我们要注意，就是吃新鲜的桃子，这个桃仁千万别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健康小常识。眼下正是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可以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那吃桃子有三个好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首先是对血糖友好，其次富含抗氧化物质，第三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另外在夏天吃桃子健康方面呢，要注意四件事儿，就是适量吃，二 吃新鲜完整的桃子。三，要当心过敏的发生。第四，不要吃桃仁。希望这个健康知识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公众号。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有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后台留言咨询，还有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尹主任。尹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尹主任，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叫做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肾癌应该说大家可能也并不陌生，但是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遇到的像前列腺癌呀，这些呢可能大家要知道的少一些，了解的要少一些。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到这个肾癌啊，我想很多时候恐怕都是我们大众老百姓无意当中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到的，可能会提示我们在肾脏里面有一个占位。但是这个占位就一定是肾癌吗？
3: 那不一定是。
2: 是
3: 这样的，就是我们肾脏的肿瘤，当然大概率说80%以上，这个实性占位，它可能都是肾脏肿瘤。但肿瘤本身它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个癌其实属于恶性肿瘤，但是肾脏的肿瘤里面其实还有良性肿瘤，比如说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嗜酸细胞腺瘤，这些都是良性肿瘤。在一般我们从术前的检查，特别是 B 超或者增强 CT， 可以得出一个接近于90%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差不多我知道这是一个肾脏肿瘤，那大概率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或者良性肿瘤。但实际的最终的诊断需要靠术后的病理来诊断。所以首先我们是肾脏肿瘤，大部分是肾脏恶性肿瘤，但是也有一部分20-30%左右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具体的病理类型要等到我们手术做完之后，等到病理判断。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发生以后，就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判断，或者说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就把自己的检查报告直接输入到 AI 里面问 AI 的问题。
3: 是的。
2: 但这个时候看病嘛，既然是要看，那医生必须要看到病人本人，辅助一些检查的结果，才能够得到最后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结论。
3: 是的，就是当然，我觉得 AI 带过来的是好处，就是我们患者或普通人有更多的就是了解医学知识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 AI 给一个答案呢，它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你给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他可能给你一个普通的回答，你给他一个专业问题，他给一个专业回答。所以我们普通的没有专业医学背景去侦查的或去筛选的这样一个前提的话，他容易就是说得到一些不太正确的这个信息。所以首先不要过度的忧虑。那第二个是拿到我们体检报告之后，首先一般会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找专科的医生做一个确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现在这个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我们一遇到什么问题都习惯于就直接问一下 AI。
3: 对，
2: 就像刚才尹主任所说一样， AI 它也是见人下菜的，就是你问的比较专业，它回答的就专业。
3: 是的。
2: 反之，如果你仅仅只是把检查报告单里面的一些数据啊，简单的问几句，那它给你的一个答案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AI 了解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不能够作为看病的一个依据。
3: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就是跟大家需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医生也在网上就是做各种各样的科普宣传，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去甄别。因为我们像我也有自己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但是我们都是经过叫黄威认证的，就是 挂在我们安徽医大学千医讲科普的这个栏目下面，就是需要认证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一些科普宣传的话，它有它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一个就是导向吧，它不是那么客观和真实。所以这个我们的网络上去搜寻知识的时候，其实对普通人的话它其实也很困难，你很容易搜到知识，但是你也很容易搜到不太科学或不太正确的认识。
2: 嗯，其实尹主任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就涉及到我们肾脏这一块，你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占位，该怎么去科学的对待它，也是从我们老百姓从患者的视角去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引入了我们当下非常关注的一个医疗话题，就 AI 到底能不能代替医生来帮助我们问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大量的自媒体，包括像尹主任你们也会在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当中做一些医学科普。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路径来了解一些医学的基本的知识，另外呢也更好的了解一下医生这个行业的工作啊。
3: 是是。
2: 那这个呢我想是可以的，就是便于大家对医生工作的这个理解，同时呢也便于自己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第一时间找到一个正确的科室去就诊。
3: 是的，
2: 这个是非常好，就网络架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包括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想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3: 是，
2: 但是看病那大家千万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了，还是得要到线下去找医生。
3: 你讲太对了，就是我们医生讲，中医讲望闻问切，那西医也讲体检和察言观色，就是你拿到一个客观的报告，无论是 B 超也好或者 CT 也好，医生要看到本人，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情绪状态，体诊啊，就是面诊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替代的。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给我们患者其他人来给他做一个咨询，然后打个电话，远程电话也没有视频，或者有人就是把资料拿过来看，这做初步筛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到本人，我们根据这个本人目前的状态，我们需要做一个更精准的评估。所以看病一定要看到人才能给他治病。
2: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
3: 是的。
2: 因为肾脏这个脏器吧，我们为什么用沉默二字呢？就是它这个肾脏，我们今天讲的，它如果是产生了这个占位，而且诊断是一个恶性的话，它通常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但是呢，就是肾脏的癌变，它可能信号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我们反过头来，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就要讲到就肾脏这个脏器它本身可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然后当出现它这个作用哎出现一些小偏差的时候，或者它的作用起不到相应功效的时候，是不是就提示我们它可能会出问题。
3: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肾脏是我们人体里面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我一直是从事肾脏的专病的治疗，那我现在只做肾脏肿瘤相关的工作，对吧？那肾脏在里面最主要的功能，在一个健康的肾脏主要是把协助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的稳定，把我们人体里面的多余的水和每天产生的代谢废物像一个滤水厂一样，把这个脏的水滤出去，通过尿排泄出去，然后保持环境的稳定。当然除此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滤水排泄废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叫调节血压，第二个是调节我们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改善就是帮我们人体造血啊，这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为什么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呢？是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啊提供了一个备选，叫 backup， 什么？因为你两个肾脏，当你一个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哎，因为有另外一个肾脏代偿，所以它不太容易显现出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肾脏的位置在人体的这个腹膜后器官，其实空间很大，对吧？当我们肾脏里面比如说长了一个占位啊，或长了一个东西之后，哎，它空间很大，它没有形成那种占位效应，所以不明显，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或者空间，所以早期的时候确实是没什么症状。但是当它出现症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以前讲的碰到那种就是晚期症状，比方说肚子上就能摸到个包块了，或者是有血尿了，对吧？像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提示他这个病情其实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那我们血尿的时候，一般说明肿瘤侵犯的比较深了，能摸到包块的时候，甚至不可推动的包块，那可能就局部不可切除。像这样的肿瘤在以前是比较多的，那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样的典型的晚期肿瘤的患者在我们病房或门诊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患者其实就是一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哎 ，B 超提示肾脏有个占位， 或者进一步确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肾癌的或肾脏肿瘤的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好，那十年生存期是越来越长，那主要原因还是发现的时机更早了。
2: 嗯，对，就一方面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对待这个肾癌它会有一些不断迭代的这个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在于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
3: 是的，
2: 继而是早期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
3: 是的，
2: 我们越早，那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越顺手，
3: 是的，是的，
2: 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尹准也说到了，我们说到肾脏这个脏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污水的一个
3: 处理厂，对对，
2: 在这里进行一个过滤，
3: 是的，
2: 把一些污物就给排出去了，
3: 是的，
2: 嗯，那这个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你的污物可能就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体内一个毒素的一个聚集，
3: 是的，是的，
2: 嗯，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找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群的画像，
3: 嗯，
2: 就是怎样的一个人群，它就是我们肾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它可能隐匿性是比较强的，
3: 是的，
2: 但我们会不会从既往的一些病例在去溯源它的源头，有没有发现哪些人群就是一个肾癌的高发人群？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回顾性的讲，我们知道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除了遗传之外的一个叫生活方式方面的对它的一个变化，一个叫长期的抽烟，第二个是就是我们这种高血压还有体重管理超重的患者，那更容易得肾脏。那我就在肾脏上的一个肿瘤，那我就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病房门诊碰到的一个患者，其实他是脸部发黑，其实他是一个1.8米左右的身材，190斤左右，他是在什么，他是合肥夜场工作的，他是夜场里面就是维持秩序的，他经常熬夜，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个面部发黑的，他本来应该是看的时候，他说他最近小便里面就是颜色不太好，是发黄，很有点，我说什么样颜色，我说是不是跟那个茶叶水一样，他说差不多，其实茶叶水代表里面其实叫可乐或者我们叫茶叶蛋的水的话，代表里面可能有红细胞，只不过一般人他鉴别不出来。那我说就查个小便嘛，发现哎里面有红细胞，然后再就是说你要不然就做个 B 超，因为 B 超很便宜也很方便，做 B 超之后发现你肾脏一个占位，啊一个占位就是长得还比较大了，7-8公分。其实这时候他一长7-8公分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从他的脸色，因为我们肾脏主要是排泄代谢废物的，当他脸色发黑的时候，看那个状态就知道，哎好像是这个代谢废物排出不干净蓄积的结果，再结合他的工作，我多了解几句，他又喜欢熬夜，体型比较偏胖，有种高血压，这种患者就是肾癌的高危人群。又结合他说小便里面颜色有点发黄，就像可乐一样，那我做个小便常规，是发现的尿里面有红细胞，然后有红细胞的时候，要么就是结石，要么就是感染，要么就肿瘤。那我们做个 B 超，一发现，哎，肾脏果然有个占位，然后就发现了。所以这个还有取决于医生的叫抽丝剥茧，从面相上，我们肾病它的脸部上，在我们的体态上，它是有变化的。我们这种叫慢性面容，啊，就是如果看得多了，就是我们就知道判断出这个人，哎，是有个健康的肾脏，还是一个肾脏毒素排泄不全的这样一个毒素的累积，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2: 嗯，这个就是从他的外表的一个面容上，其实有经验的医生他是可以初步识别的，
3: 对对对，
2: 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就会忽略，或者他压根就没这个意识啊，就他也许会觉得哦，我顶多只是熬夜或者长期休息不好导致这个脸色不太好，他没有想到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继而导致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器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出现了相关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继而表现在我们的面容部是出现了一些黑呀、青啊、脸色不好啊这一系列的表现。
3: 对，
2: 嗯，
3: 所以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人士，那么我可以看脸，对吧？看气色，但是普通的人在家庭里面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三条有价值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是这个人突然出现了体重的下降，就是暴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热。低烧，他可能不会烧得很高，一般38度以下，但是一般下午或者晚间有盗汗，有低热。第三个就是这种患者出现的这个面部的发黑，或者是叫食欲的减退，这三条都通常提示我们身体出了一定的问题，当然不一定是肾脏出了问题，但肯定是这是我们肿瘤叫副瘤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表现出来可能是一个体重减轻、贫血啊，或者是这个患者食欲的下降啊，这个很明显，我们就是还有低热，这四条是我们叫肿瘤它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叫细胞因子在全身产生的一种影响，吃不下饭、体重下降、盗汗，然后贫血。 那就是我们说气色，对吧？不红润了，对吧？有点苍白了，对吧？就是这也要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身边的人就要提醒他及时到医院去看。一般短期之间内的话，体重的快速下降，都提示你身体出了问题。
2: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于铜陵的朱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老你
2: 哎，
4: 好，
2: 你
4: 老师，你
2: 好。
4: 好。
2: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4: 我那个这相关的医疗，你妇产科做过吧？
2: 是什么？
4: 这相关的，比如一个治疗
2: 哦，
4: 的话，
2: 肾功能的治疗。
4: 医疗费给做过吧？
3: 肾功能的什么？不好意思，你是了解怎么做肾功能检查吗？还是说你肾功能检查有什么问题？
4: 我没检查，我这个要先治疗，费用给多少？
2: 哦，就是检查肾功能的费用有多少，是吗？那这个恐怕还有多种多样的检查。
3: 最基本的一条，你做一个肾功能抽血检查是在我们医院是30多块钱，就是查最主要的三项，叫血肌酐、尿素氮还有尿酸，30多块钱就可以了。
2: 好的，这样的周先生，你把身边的那个收音机啊关上，直接通过听筒。
4: 我去哪里稍微能过山点？
2: 就是刚才尹主任给您介绍了，就是
3: 对，
2: 肾
3: 抽
2: 功
3: 个
2: 能
3: 血，
2: 的检查，最基础的就是抽血。
3: 30多块钱就可以了。
4: 我去哪里稍微？
3: 去当地的，你到社区做抽血都可以，或者到你们铜陵市的人民医院等等做肾功能检查，是各地的医疗单位都可以开展的一个最基础的检查。
4: 我下边也多，
3: 都下面都能做，
2: 就近吧，好不
3: 对，
2: 好？因为这个检查也，我说您可以就近，就是您家门口的，比如说社区医院呐，或者是铜陵市的这个医院，也是可以帮您初步做一个检查诊断的。
4: 我去哪里稍微能治疗三的？
2: 您现在是遇到了肾方面的问题了吗？还是只是咨询一下这个检查？
4: 我检查过了，我去哪里稍微能过山的？
2: 已经检查过了，
4: 对，
3: 那就去，你可以到我门诊来。对，安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那我们是周一周五上午我在鸡西路门诊，你可以到我门诊来找我。
2: 您要是找尹主任看的话，就可以按照刚才尹主任讲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4: 不是，我去哪里稍微？可以，你要说一下。
2: 就是吃哪些食物，是吗？
4: 对，
2: 吃哪些食物可以护肾，是这个意思吗？
3: 那首先取决于，我就说这时候你肾功能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它没有特殊的需求；如果是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叫限盐，别吃太咸的东西；第二个限高蛋白。高蛋白，比如我们吃鸡蛋就不要吃蛋黄了，胆固醇高的，对吧？所以说就是限高脂、高油和咸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正常人的话，如果你肾功能正常的，这些虽然它是不健康的，但是它对你肾脏它没太多损害。如果你肾脏不健康的时候，那这三点要注意了：不要太咸，不要太油，还不要太多的脂，这个肉类的高蛋白就是要减少。
2: 大爷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咸的、油的，还有这个
3: 蛋
2: 糖
3: 白，
2: 分高的，都尽量少吃。
4: 不是，我去你
2: 不
4: 们那里
2: 吃。
4: 面吃了，
2: 现在不吃了是吧？
4: 不是，
2: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这晚小便多是什么回事啊？
2: 晚上小便多是怎么回事？
3: 小便多的嘛，对您这个年龄，您应该超过60岁了吧？我听你声音应该是六十到七
2: 七
3: 十岁，
2: 十岁
3: 七
2: 了。
3: 十岁左右。一般对老年人来说，夜尿增多，一般最多的原因是前列腺增生，但是这需要在医院做个彩超，去看一下，
4: 好的，谢谢
2: 好
4: 啊，
2: 吧，
3: 好的，
2: 好的，
4: 好，谢，
2: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好，尹主任，刚才这位听众其实也是问到了一个比较基础的，就是我肾脏功能出现异常，我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一般通过哪些基础的检查就可以初步能看出一些问题？
3: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最简单的做个肾功能检查，就是这个里面就有3个关键指标，一个叫是叫尿素，一个叫肌酐，一个叫尿酸就可以了，就几十块钱。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小便的化验，尿常规就可以了，加在一起的话应该不超过50块钱就可以了，这是最基础的。 如果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彩超，对吧？找初步排查。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增强 CT 或者做肾图检查，了解这个肾脏的功能具体有多少。但是初筛的话，只要抽个血和换一个小便就可以了。
2: 嗯，就是我们层层递进，
3: 对对，
2: 就刚开始的话，
3: 是的，
2: 一个基本的检查，抽个血加上尿液
3: 就
2: 可以看出基本问题。
3: 是的，
2: 如果这基本问题都亮起了红灯，我们再分门别类做接下来的进一步的一个精准的检查，
3: 是的，
2: 再帮助我们诊断出到底是什么问题。
3: 是的，
2: 嗯，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肾脏功能，以及就是肾脏出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在面容上就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体现和信号。
3: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肾癌的话，我们早期会有这些信号提示吗？
3: 早期不会。早期不会，
2: 嗯
3: 嗯，但是早期肾癌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你早发现早处理，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危害啊。嗯、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就是，我肿瘤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对吧？其实对应的就是早期就是 T1 和 T2 期的，中期就是 T3 期的，叫局部晚期，那晚期就是转移性的。所以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们普通患者该怎么，就是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样，我有几条建议。第一个，40岁以上的人有条件的话，现在无论是单位还是我们公司，它都有年终的体检，那你要关注这个体检报告里面肾脏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是有结晶还是有囊肿还是有占位。那对于这种家族遗传史的，比如说他的父辈

0: 中地他们得过肿瘤的，那你的筛查要提前，那你就是我们要检查的更加严密。啊，对于小朋友，那当我们说就是小朋友得肾脏肿瘤或者得肿瘤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也是不少的。那这个家长的话要注意对小朋友的这个腹部体检，就是没事要去摸一摸这个肚子，对吧？有没有硬邦邦的包块？哎，肚子有没有突然变大？不要以为这孩子是突然变胖了，特别突然变胖，对吧？你要注意到可能是肚子里面长东西了。就是不同层次，40岁以上的人，我建议，对吧？你有一多个量的体检，你可以每年做一次最基本的 B 超，有家族史的或者叫遗传性筛家族史的，那一定要就是要严密的监测。那对于小朋友，就是父母啊，还是爷爷奶奶呀、啊，在家里面给他洗澡或者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哎，要有意识的增加对腹部的这样一个触诊，就摸一摸，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在家里面早期发现这种信号，因为确实早期筛查的话，他没有相应的症状，只能通过我们家里面要多留心、多观察。
1: 我刚才听您这一番描述之后，我觉得虽然说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实际上它还是隐隐约约会存在一些求救的信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你都已经出现了像茶水一样的、可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尿液，那肯定是不正常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啊，哦，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包括小朋友也是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你经常可以摸一摸腹部，有
0: 对，
1: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
0: 硬
1: 肿
0: 块
1: 胀硬
0: 两个，
1: 块
0: 对。
1: 啊，或者说呢，你像成人是不是会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啊？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蛛丝马迹？
0: 是的。就是身体呢是很聪明的，对吧？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给一些信号，但是这个信号能不能被捕捉到，这个就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他这个性格比较豪放豪迈，对吧？他这种小问题呢，他很乐观，他不注意。那有的人呢，其实也有过很谨慎，对吧？他这个小问题他及时就医，所以就发现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就诊的过程当中，就是相对来说，在城市里面的人发现的时候，病情都比较早，而在有的时候在农村里面的，那他发现的时候，通常的话，病情如果因为不经常到医院去，他相对要晚一些，这也是跟你的这个关注程度有关系的。
1: 这还是和我们的关注程度有关，
0: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沉默的肾脏真的就这样沉默下去，只是它的表现，它的呼救的方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你就即使它出现在你身边，你都没办法去
0: 对，
1: 识别。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学习，提
0: 是，
1: 高自己一些健康素养。
0: 是，
1: 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早期识别一些疾病的信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一个 B 超的问题
0: 是
1: 啊，
0: 的。
1: 那这个 B 超可以作为咱们常规人群在筛查肾脏疾病的一个普遍的一种查体的方式吗？
0: 它可以作为一个普筛的手段，因为 B 超的话，无论你是在社区，还是在小门诊，还是到就是这个三甲医院，它都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很便宜、很便捷，又没有辐射，是大部分肿瘤初筛其实都是通过 B 超，但是它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因为 B 超得出的结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那同一个患者在不同的单位，由不同的 B 超医生去做，他可能的结论会有一些出入啊，我们这里都是碰到过的。但是，B 超发现异常，做增强 CT，特别肾脏增强 CT，这是基本上是叫确诊的金标准。对于增强 CT 判断出来的，可以给出一个接近90%的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有的肿瘤它有特殊性，它可能还需要做磁共振，但那都是后续的入院之后检查了。一般 B 超可以作为我们肾脏肿瘤的这样一个初筛，但是这个结论里面它是。存在只是一个初筛手段，它的确诊是需要靠我们的肾脏的 CT 或者增强 CT 来确诊的。
1: 就是 B 超，我们可以视为你可以
0: 初筛。
1: 作为一个广谱的筛查，
0: 是的，是的，
1: 对肾脏疾病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是的，
1: 价格比
0: 便
1: 较
0: 宜
1: 便
0: 又
1: 宜，
0: 没有辐
1: 没
0: 射，
1: 有辐射，没有创伤。
0: 对，可及性强，那么大家都有，那么县级医院、市级医院、社区医院、乡政府医院都有。
1: 但是它的弊端可能就它不会能够
0: 不
1: 很
0: 那么
1: 精
0: 准确，
1: 准地
0: 哎。
1: 发现一些问
0: 对，没
1: 题。
0: 有那么精准，没有那
1: 对，
0: 么精准。
1: 包括就是 B 超的话，它与 B 超医生
0: 但水平
1: 主
0: 上，
1: 观性也是
0: 是的，
1: 相关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客观的去对
0: 判断，
1: 待
0: 对，
1: 我们 B 超检查在肾脏疾病筛查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向您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首播，晚间九点到十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尹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可以后台留言咨询。好，尹主任，刚才我们其实把肾癌它的一些发病的隐匿性和早期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蛛丝马迹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包括你初步的一些广谱的筛查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那就是 B 超，
0: 是
1: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老百姓起到一个初筛的一个作用。
0: 是
1: 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要确诊，包括你去识别这个病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通过简单的 B 超是不太可能。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视病人的情况具体而定，你接下来是做一些类似于像增强的 CT 呀、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就帮助我们来识别一下。
0: 是。
1: 那一旦识别了，我想对于肾癌，虽然现在它的发病率可能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的像前列腺癌来说，它要发病率要低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而且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它一般情况下都有哪些发病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旦诊断之后，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精准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接触的患者来看啊，现在首先你要发病特点，第一个，虽然它的发病率不是那么高，但你知道中国人的人群基数是很大的，那这个总体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那它的这个体验特点还有另外一个点什么，就是一个它的发病率也在增加，第二个是年轻化比其他的肿瘤更加明显。但是好在就是现在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大部分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都是一个早期或者中期或者局部晚期，一来就直接转移的这种患者比例其实现在在逐年下降，所以大部分患者都是通过早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得到一个治愈。手术方式包括两种，就是早期发现很早，我们讲四公分以内的，我们都建议强烈建议保留肾脏，啊，只把肿瘤切掉，保留肾脏。那四到七公分的，那叫 T1 期的，也叫一个早期肿瘤。但是四到七公分呢，在我们中心，那我们都建议患者能保尽保。但由因为受制于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问题，那很多的单位四到七公分呢，它是保不下来的。所以我们只能推荐对四到七公分的肿瘤，根据你的医生的水平和医院的这个设备条件，可以选择全部切除，根据现在切除一侧的这种肾脏，或者是选择保肾手术，那要因人而异。那对更晚一点的，比方说我们有患者局部进展了，形成了血尿了，这肿瘤长到血管里面去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我们出现了这种淋巴结的这个转移了，那这种也是首先得通过我们手术把这个病灶切掉，后续再辅助以一定的药物治疗一段时间，来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所以，但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方式来治愈，只有极少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肺转移、骨转移或者内脏转移，这样的患者他只能依托我们现在这个药物靶向药物加免疫制剂，是什么 ADC 的药物来治疗，他达到一个延长生存、改善症状的目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因为疾病需要切除一侧的肾脏，想问一下只留一个肾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质量？
0: 这叫怎么讲，就是上帝的馈赠，我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上帝给我们人都有一个备选，那给你两个肾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人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肾脏，还有很多的人在比如说我们移植的患者他也就一个肾脏，就是正常情况下这只要这个肾脏是健康的，他一颗肾脏是完全可以负担起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的，不要有心理负担，所以这是我。

0: 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做了一个自然的备份。当然，当你只有一个肾脏的时候，你就需要注意，尤其注意保护它。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对吧？控制好你的尿酸，因为这些血压、高血糖、高血压，还有高尿酸，它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这个残留的肾脏。第二个，您在饮食当中要注意限制，不要吃高盐的、高脂的、高油的食物。然后最后一个呢，你要注意休息，适当锻炼，不要让肾脏也得到休整，不要对吧？一天24小时的这样频繁的、疲劳的、高强度的工作，这样给肾脏没有休息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不要乱信偏方，就是保肾、护肾、壮阳等等的药物，这种没有经过论证的药物，它可能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就一个肾脏对健康的肾脏来说是足够用的，但是在一个肾脏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肾脏，就是从饮食上、生活方式上，还有平时用药方面要规范，要更加谨慎。
1: 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去做抉择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从疾病的本身去考虑。
0: 是
1: 如果需要切除一个，也不需有
0: 过
1: 太
0: 度
1: 多
0: 的
1: 的后
0: 焦虑，
1: 顾
0: 是的，
1: 之忧
0: 是的，是的，
1: 只需要学会怎么样和健康的这个肾脏去和平共
0: 共处，
1: 处。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合肥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2: 我刚请姑娘来问了，我的肾脏做了 CT，他讲我的查出来，长有两个问题，我来问下姑娘。
1: 好的，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2: 这我想听，我觉得我在这报告你给他听听没有？
1: 你把结论告诉我们，尹主任。
2: 结论就是左肾囊肿，左肾腹疝囊肿，就是左肾还有结石。我想这个我这个要怎么处理？还是要感恩还是
0: 对，
2: 是怎么搞的？
0: 你这个结论是 B 超的还是 CT 的？
2: 是随机做的，
0: CT 做的是吧？是增强 CT 还是普通 CT？
2: 普通随机。
0: 普通 CT 是吧？那你这个 CT 里面告诉结石有多大了吗？
2: 他说的随机的，大的直径为一斤也这个，可是公分是很大的，我看
0: CCM
2: 不到。
0: 那应该是公分，1.1公分，1.1公分，好。
2: 一斤六，还有一个1.04的。
0: 0.4，好，就是结石有两个，一个小的4毫米，一个大的1.1公分。那个囊肿多大？囊肿有多大？
2: 那能，他这个的水可是那能，他可是已经有那个大的。
0: 是这样的，我初步的看了，他是做了 CT，他做了一个普通的 CT，没有做增强。那这是不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肾脏结石，肾脏结石我就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了。但是肾脏结石要不要处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结石的大小，第二个结石的密度，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结石的位置。就是一般来说，结石在6毫米以下的，我们人体是可以通过我们自然的渠道排出去的。那超过6毫米的，比如他讲的1.1，那我不知道他是肾囊肿还是肾结石。超过了6毫米，那人排不掉，那怎么办？那可以根据结石的位置和硬度，可以选择叫体外超音波碎石，或者叫经尿道输卵管软禁活结网碎石，把它处理掉。另外一个，他也讲了他有囊肿，但囊肿他没找到那个上面大小，他说有复杂性囊肿，那说明什么意思呢？就囊肿本身是个良性疾病，但是囊肿。就是它是不是就不要处理呢？取决于它的这个增强 CT 给它分级分度，囊肿分一级、二级、2F、3级和4级。那一级和二级那都叫单纯性囊肿，那这个时候一般哪怕再大一点，它都不需要处理。那 2F 就是叫交界性囊肿，那这种囊肿有一部分呢会出现癌变，3级有50%左右，它可能就是恶变了。如果4级的话，可能就是囊肌肾癌了。所以我们对于囊肿来说，如果你增强 CT 做过之后，分级是在一级或二级，你可以观察。而二级以上，包括2F，我都建议他积极处理，因为这时候有一定的癌变的概率，所以这时候就是单做普通 CT 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增强的肾脏 CT 或者是肾脏的增强磁共振，来进一步的给他囊肿给他分级。你明白了吗？
2: 我中央讲太快了，我还听不清楚。
0: 就
2: 我
0: 是，
2: 先，
0: 对，你是合肥的。
2: 我请我请主持人，
1: 这样
2: 你就
1: 好不
2: 打个
1: 好？
2: 算。
1: 这样的好不好，陈先生？因为有时候这个看病呢，可能还需要看到您本人。您看也是合肥的听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银准门诊，请银准帮您看一下，好不好？
2: 这
1: 好吧。
2: 个您这是在哪个？
1: 是在安义一附院，
0: 对，鸡西路院区，
1: 鸡西路院区，
0: 周一、周五的上午门诊。
1: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门诊。 好吧，在这里我也向尹准要一个特权吧，就是如果挂不上号，能不能报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号？您给这位患者临时加个号？
0: 我们可以免费给他看，
1: 好
0: 对，可
1: 吧，
0: 以。
1: 好的好的，
2: 好，
1: 那这样的，那陈先生，那您就可以在这个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医院，请尹准帮您当面再来诊断一下，然后给您一些治疗的建议，好不好？
2: 好，我会
1: 哦，
2: 做
1: 好
2: 的，做
1: 的。
2: 的，
1: 哎，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叫"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啊。其实刚才接了两路热线，发现，哎，怎么基本上都是在年龄稍微偏大的一些男性打来电话咨询，这是偶然还是说咱们肾脏疾病确实男性发病率相较女性要高一些呢？
0: 男性要高一些，男
1: 男性
0: 性
1: 要
0: 差不
1: 高一
0: 多
1: 点，
0: 跟女性的话
1: 嗯。
0: 是2:1左右。因为我们讲过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高危因素，抽烟，对吧？我们肥胖、高血压，那就这三个疾病本身也是男性居多，所以它这个高危因素混杂在一起，那最后就是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
1: 男性的发病率确实比女性高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癌啊，肾癌，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疾病其实现在治疗起来，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是
1: 也
0: 的，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患者带癌生存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如果是带癌生存的话，也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带癌生存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我讲你这个带癌生存这个事情，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比方说，你有肾脏肿瘤是肾癌，我做了手术的这种，那我们叫临床治愈，它不叫带瘤生存了。那你讲的带癌生存，在我们医生理解里面，我们认为可能是这个肿瘤它没办法切除，没办法做手术，因为确诊的时候要么叫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性的，或者是有远处转移的，这叫晚期肿瘤，那这叫带瘤生存。那这种患者在目前我们新的靶向药物还有免疫制剂的加持下，他也基本上可以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活到5年左右的时间。我跟你说，但是因为确诊的年龄、身体情况、药物的可及性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每一个患者要单独分析，但是就是这种所谓的晚期患者，通过药物治疗，现在药物治疗，目前的手段都可以维持到5年以上的生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新的药物的出现，这个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被延长。
1: 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肾癌，它有的时候发生是与我们很多患者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啊。
0: 是。
1: 那如果一旦得了肾癌之后，我们的患者在饮食的吃和生活的动这两块要注意些什么？
0: 在就是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结构上，我觉得重要叫病从口入，这很重要。那你们讲，我们叫油炸的，对吧？我们这种叫隔夜的或者不新鲜的食物，那我们要少吃。那其实总体的口感上，就是要限盐、限脂、限油啊，这是饮食结构上。那生活方式上的话，要杜绝最主要的就是损害我们身体免疫力的这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过度劳累、高强度的工作。因为我们肾脏肿瘤，它叫一个免疫相关性的肿瘤，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之所以会出现肾脏肿瘤，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失常失调了。那这时候你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的免疫力，比方说多锻炼，对吧？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那这种活动就保护你的免疫力，让你在身体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那它出现的复发或者是病变的时候，它会被早期被我们身体所识别、所杀灭。所以，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一套这样的叫警戒系统的。只有在你很劳累的时候、很疲劳的时候，那这套系统它可能就不那么活跃，它很疲劳。想象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警察，对吧？他都很劳累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么精力去抓犯罪分子的。他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来维持他的稳定。所以我们对患者来说，第三个就是要杜绝这个高危因素。我说明前面讲的那个叫抽烟，第二个叫肥胖，控制体重，第三个就是高血压，这三点都要控制。如果你得了肾癌之后，我们也给你做了相应的手术和外科处理，那你以后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控制这三点：严格的戒烟、控制体重和控制血压。
1: 其实提到肾癌啊，不得不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跟林主任在聊，就是孩子这个群体，其实，患上肾癌，而且他在肾癌这一块，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罕见病。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作为家长来说，要怎么去帮助孩子提前去预防一下，或者是提前观察一下早期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0: 我们讲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对吧？我们讲那个叫 青少年的，那么14岁以下的这种小朋友，其实得的更多的，就原发医生还是很少的，大部分得的叫肾母细胞瘤。那这种瘤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个长得很快。

0: 是另外一种，它不是圣母细胞瘤，而是一种叫少见性的肾细胞癌，一般叫 TFCL，叫家族异位性肾细胞癌。其实我已经碰到好几例，啊，有大三的学生，女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发现，那有一个24、5岁的，是在公务员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那这种叫没成家立业的，那么还在身边的，那这种小朋友的话，他们这种就是成年人，但是还没有成家立业的，他们更容易得的，如果是得是那种瘤，他们通常得的不是那种常见类型，而是相对来说少见或者罕见类型，所以我们讲46岁以下的，我们都建议，如果得了是那种瘤，哪怕治疗好了，都应该做一个遗传的筛查。
1: 做一个遗传的筛查，这个是防止下一代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0: 那都不是，我们肾脏肿瘤里面，当然大部分都是叫散发的，就是跟自己有关系，但是也有就是遗传性肾癌，有三种，一个叫 VHL 综合征啊，然后另外叫结节性硬化征，那这两个呢叫危险综合征，大部分是肾癌，那结节性硬化征大部分是良性的错过瘤，但是其实它危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良性疾病叫多囊肾，这三种疾病的话，它们都是具有明确的显性遗传的，就是说你得病。你的后代有1/2的机会会得病，那这时候你要做遗传筛查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基因从你的家族里面筛除。那就当你在受孕或者怀孕的时候，要提前做这种叫羊水的穿刺，看看你的这一代里面，因为它是1/2嘛，就一半可能会患病，一半可能会不会患病。那这时候你要提前在它妊娠期就要了解它的这个有没有突变，如果有这个突变，你就需要终止妊娠，因为这种小朋友长大之后他是一定会发病的。
1: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下宿州赵先生的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赵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遇到了，就是我想问您这个正常人的前列腺是多大？
0: 正常的前列腺跟个板栗一样大小，15毫升左右，
2: 多少？
0: 15毫升，就跟个板栗一样，对吧？那小板栗。
2: 我去年做个彩超，说的是快到41了，是什么意思啊？
0: 啊，什么？
2: 快到41了。
1: 快到41了，
0: 那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体积，你增长了一倍以上嘛？因为正常人可能不超过15毫升，15、20，你像你有前列增生，那你有前列增你，对，
2: 我现在出现有点尿不尽。
0: 对，尿不尽感是的，就前列增生的早期症状里面就是尿频尿不尽，后期它会出现这个，这可能是尿失禁了，早期就是排尿次数多，然后尿完之后还想尿，还是排尿有点费力。
2: 对，跟有点拍不净那样。
0: 是的，但是
2: 那像我这吃点什么药呢？
0: 你多大年龄？
2: 60。
0: 60的话，如果你暂时不想手术的话，你可以第一个生活方式当中要不要喝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久坐，然后呢可以吃那个前列腺增生的两个常用的药物，一个叫非那雄胺，一个叫坦索罗辛，这两个药都是组合在一起，是对于轻症的前列腺增生是很好的治疗方案。
2: 那我以前吃过这两个药，
0: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怎么好呢。
0: 不怎么好是吧？那你就是现在这两个药呢，以前只有就是进口的，现在有很多国产的品牌，所以因为这个品牌比较多，价格也是参差不齐，所以你应该是还是找一个比较有效的组合。这两个药都是同样的药，名字都一样，但是厂家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它的疗效也有差别的。
2: 那这两个药是进口的吗？
0: 有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以后有相关的这个肾脏疾病方面问题，我们再邀请尹准做客直播间。感谢尹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

0: 食物会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

0: 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那老师说，弟子又变四把刀，小心没力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北京时间19点整。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6: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
4: 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呢是6月14。今天已经是中伏的第三天，今年的中伏长达20天，中伏也是三伏当中最热的天，也正是大暑到立秋七下八上的关键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而最近一段时间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当中的中伏。所以如果出了太阳，那真的是高温酷暑啊，酷暑难耐，如果没有出太阳，你也会感觉到闷热潮湿。相对于往年来说啊，今年啊，这个在江淮沿淮区域啊，时不时有雷阵雨天气，所以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但是伏天连阴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水稻分界末期正是它一生当中对水分最不敏感的时候，我们恰恰利用它的这个特点，在分界末期苗稻不等时，时稻不等苗，要及时的进行烤田，通过烤田、晾田、晒田来促进根系的下扎，控制无效分界，让土壤更通透，降低病害的发生率，而且还能让这个有害有毒气体能够排出土壤之外，减少张口瘪子的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天不尽如人意，你像这样老是阴雨连绵，或者是没出两个太阳又下雨了，像这种天烤田就比较麻烦，烤不到位，烤不到位的话，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提高抗倒能力就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如果不烤田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影响呢？你会发现如果这一年你不想烤田，他都非要你烤，每天出个大太阳，像这一年，像这个干旱的年份，相对来说它的抗倒能力就增强，它的病害发生就要轻，对吧？它的张口瘪子的现象也会减少。但如果是在每年在大多数水稻都处在分界末期该烤田的时候，你老是阴雨连绵晒不了田，第一张口瘪子会多，第二倒伏的风险会更增加，对不对？所以还有病害的发生也要相对重一些，因为分界末期嘛，就等于快封行了，已经封行了，田里郁闭了，不通风不透光了，适宜的温度高湿的环境，田间又郁闭，那就会导致蚊枯病的重发。所以今年对于烤田不到位的，大家第一要关注这个病害的发生，特别是蚊枯病。另外当前呢，已经到了7月27号，眼下7月下旬8月上旬正是我省各地防治二代二化民的关键时刻。你会发现今年的二代二化民防治的难度大，第一虫口的基数大，因为去年是暖冬嘛，第二虫情虫态比较复杂，因为安徽啊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冬闲田的水稻，有麦茬稻，有油菜的，有油菜茬，有直播，有移栽，也就是这个桥梁田很多，这虫子不缺吃与喝，有吃有喝，哎，这个虫子它就是在田里是属于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所以今年你到底你要打杀卵的药要加上吧，防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的这个药要加上吧，有一些这个虫子已经钻进去了这个治大虫防转株的药你要加上吧，没有一款药能同时兼治卵兼治大虫和小虫，是不是？那药剂有触杀的，有内吸的啊，也有渗透的，有胃毒的，所以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合理的复配来防好二代二化民。今年只用一种药是不行的，今年的二代二化民只打一次那是不照的啊！而且我也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按正常的剂量使用，除不掉，打不掉，所以我们要增加剂量，我们要增加剂量。我们要多打一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您的水稻二代二化民防了吗？您的水稻今年烤田的情况怎么样啊？烤田怎么样啊？另外，您的水稻有没有进入拔节期呢？
我在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已经介绍了什么是水稻的拔节。水稻的拔节意味着它由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意味着基部的茎杆由扁的变成圆的，由实心的变为空心的。其实这个时候是这个水稻一生当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啊，所以到水稻拔节的时候是要追拔节肥啊，要运大穗多长粒，我们就要追好拔节肥。拔节了不能除草了，拔节了化控也偏晚了，拔节了要追拔节运穗肥了，拔节了我们要防蚊枯病了，我们适期播种的要防治二代二化民监制稻飞虱稻纵卷叶民了。也就是说现在各种作物啊进入了旺盛的生长阶段，同时也是进入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咱们玉米啊大喇叭口期啊，平胸高了，大喇叭口期，我们要也要追好催爆肥。这时候也是玉米对肥水的敏感期，我们要追好肥，我们也不能让它旱着啊。同时，我们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尤其是玉米民也是一种钻心虫，哎，它就是在喇叭口期啊，幼虫钻住进去，我们就要在它没有钻住之前把它干掉。所以玉米民啊、粘虫呀、草地滩夜蛾呀，甚至有蚜虫啊，玉米田也有红蜘蛛之类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还有台风来了，八威走了，红霞又来了，连着来了两三个台风，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防好玉米的南方锈病以及玉米的这个大斑病。平平安安就说了，寿县南部最近强对流频繁，要打都打不下去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二代二化民的药您打了吗？如果打了请扣个一好吗？如果没打请您扣个零啊。如果打了请您扣个一。我们来看一看二代二化民大家有没有重视这个虫子的防治。好，这位听众打了一个一啊。清风说梦扣了个零，国英也扣个零，水云墨都扣个零，大家都没打药呢。是不是你们没有看到蛾子飞，也没有看到虫子在爬，所以咱们就不打药啊。啊，这个今年各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播报了啊，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啊。我再说一下今年的二代二化民的防治的这个防治的时间好吗？我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和县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7月24号到28号。安徽太湖县是21号到24号都已经过了。定远县二代二化民早就是麦前稻啊，早播的麦茬稻是在7月21号到31号。而迟播的麦茬稻是在8月1号到8月10号。明光植保站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7月25号到8月初。长峰是7月25号到30号。肥东是7月26号到30号。滁州地区二代二化民的防期是7月25号到8月2号。这是各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有农民朋友说，哎，我们这里没出，还有的植保站没有出虫情测报。我们希望大家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因为时间节点已经到了。如果你真的看到虫子了，说明虫子的危害已经产生了。所以今年的二代二化民拜托各位不要忽视。去年很多水稻倒伏是和三代二化民有很大的关系，你这一代防不好，下一代就更难搞。

啊，所以三代破口不放过。我们希望大家呢，不管是稻纵卷叶民、二代二化民，还是稻飞虱，这些虫子，它们一代一代又一代。我们建议大家，你看二代二化民这种本地虫源就有三代，一代打迟不打早，二代打早不打迟，三代破口不放过。我们要做到这些虫子要叫做到什么？治上压下，压前控后。你上一代没压住，你下一代它就会产的更多。今年的二化民你会发现啊，这个打一批来一批啊，这个死一批又产一批，所以这个就是虫子虫态比较复杂，田里世代重叠，所以大家不要等，你不能等到说哦看不到虫子也没有蛾子。我这两天下到田里，就田里的蜻蜓很比较多，有的地方蜘蛛网也已经出来了，就蜻蜓、蜘蛛网这些都是用来。像蜘蛛网就是用来网罗蛾子的，是不是？所以是这个世界呢，就是万物相生相克。所以你到田里看，哎，为啥有蜘蛛网了？为啥有蜻蜓了？其实这些都预示着二化民虫子即将要进入了大发生的阶段啊！所以今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宁可早几天，不要晚几天，在适宜的大的范围之内，二代二化民宁可早几天，不要晚几天。啊，大家忘说现在卷叶民都出现了，是的呀，上次台风来了，稻纵卷叶民、稻飞虱都是乘坐高空气流从南方飞过来的，而且还有一个信息让我们很烦恼，因为湖南那地方已经发出稻飞虱爆发，因为稻飞虱就是两千害虫，稻纵卷叶民、稻飞虱他们俩都是乘坐高空气流而来，从南方往这边飞，南方的这个虫源地发生的多，就意味着往我们这边迁的也多，所以今年的虫子大家务必要高度重视啊！定远现在能打二化民了，定远麦前稻啊，就是小麦茬口前面的稻，就早一点的稻子，还有这个早播的麦茬稻，早播早栽的麦茬稻是7月21号到31号啊，比较迟的麦茬稻是在8月1号到8月10号啊。这是定远植保站的重庆测报，就是这么描述的啊。现在卷叶民都出现了，哎呀，好，这个定远县是什么时候？我刚才已经说了，早播早。

月十号，宁早勿迟，各位啊，等您看到虫子了，等您看到枯翘黄边了，等您看到枯新苗了，等您早一点的，你看到枯运穗了，抱歉，真的打不掉了啊。绝非在这里危言耸听，今年的虫子啊，这个虫口的基数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啊。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钻心虫什么时间打？我们宿州的钻心虫，你是说玉米鸣是吗？什么时间打？如果你的玉米处在喇叭口期了，九片叶、十片叶、十一片叶、十二片叶，别忘了追肥，也别忘了。啊，这个防玉米鸣，因为喇叭口期的时候，这个玉米鸣的幼虫就开始往里钻了啊。枞阳县是几号啊？枞阳县是在南方的沿江啊，我建议您七月底打一次吧，好吧？七月底打一次啊。好，这个荆轲936、938吧，每亩4500克，要不要化控？4500克，我觉得没必要化控啊。如果你超过了5000甚至到5500株，你再化控啊。荆轲938，第一它个子矮，它才多少啊，它才这个2米58，它的穗位才92公分啊。如果你这个玉米品种如果选到2米8、2米9以上的高度，那你就要化控。但这个荆轲938它个子不高，个子2米58，然后呢它的穗位才92公分，所以你如果4500到5000我认为都不必要化控，如果超过5000株再合理的去化控，好吗？所以我建议啊，这个荆轲938它个子矮，穗位低啊，和适宜的密度不需要进行化控啊。好，水云墨说寿县堰口镇报8月3号到8月8号啊，寿县，因为寿县南和北它也是有差距的，所以寿县植保站病虫情报出的很迟啊，他们整体的就是说7月下旬8月上旬，就是这个很多植保站，你比如说霍丘植保站，他说是7月15号到7月30号是防治的时间，六安植保站说的是7月18号到8月8号，这个虫期植保站报的虫期拉得越来越长，就给大家在防治的时候，您是早几天还是晚几天呢？我认为如果你要想主动，想掌握主动权，咱们就要早几天，不要晚几天，好不好？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咱们只能参考，不能依赖，这就跟天气预报一样，好吧？你家的田块你做主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今年二化鸣的防控形势很严峻，去年水稻的倒伏有相当一部分和三代二化鸣防治有关，没有防好有关啊。好，这个瞻前顾后，不莽撞，他说鸡叉秧明天打第三次，麦叉直播没打过啊。你这个鸡叉秧明天都打第三次，为什么麦叉直播不打呢？你这个我麦叉直播偏晚吗？我也不知道这位鸡叉秧麦叉直播你都要打呀，对不对？尤其你直播到你还要防蚊窟病啊，你直播到密度大你就要防蚊窟病啊，它比鸡叉秧更应该防好病害，是不是？嗯，好嘞，江苏扣个零哈，江苏的还没打是吗？好，这个孙先生说我们5月20号什么没看懂什么叫驿站的水稻，以前打过一次，现在又出了啊，这也没看懂啥意思啊，这咋回事？这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我没看懂啊，没看懂啊，大家发信息稍微详细一点好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寿县什么时候打？寿县二代二化鸣防治的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你品。你7月下旬到8月上旬，现在都7月27号了，从8月20号，从7月20号就可以称为7月下旬了啊。宿迁这边在一个礼拜就可以打了吧？宿迁现在已经到7月下旬8月上旬了，就这月头月尾抓紧打吧，早几天肯定比晚几天好。你就是没有虫子没有蛾子，已经进入了防治的大的范围之内，咱们能不能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提前打下去，做到药等虫？你真的看到虫子了？昨天有农民朋友说这个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啊，已经看到枯新苗了，怎么办？全寻光老师说钻进去了谁都没办法，今年的虫子小虫子都难打，何况大虫子。有没有说我这虫子大了，你给我一个防效比较快的治大虫的药剂？全老师摇头摇头再摇头。
实话告诉大家，今年的小虫子都不好防，因为我们用来用去就是这些化合物，都用都是老掉牙

的一些药剂啊，我不是说老掉牙不好，是因为用来用去就这些药，大家每年去年用80，今年用100，明年用到120，都是盲目的增加剂量，导致虫子的抗药性增加，在像绿虫苯甲酰胺在很多地方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打不住了，打不掉了。你真的看到虫子了，我跟你说，你真干不掉，你真干不掉。现在高毒农药都被禁用了，能用的它都是有抗性的。所以我说两件事情，我心里都有点这个说不出来的滋味啊。就是我认识一个嘉宾老师，他说我用的这个量翻倍才把虫子打死，如果不翻倍打不死啊。还有人说这个虫子大了用啥药，很多老师只能是摇头不语啊。目前二化民，第一，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太慢了，老的化合物慢慢抗性产生了，像阿维菌素呀，像绿虫苯甲酰胺呀，杀虫丹杀虫霜啊，你用来用去不就这些药吗？是不是啊？这里面哪怕有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它也只能管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真正虫龄大了钻住进去了，你说30以上、40、50了又钻得很深，抱歉，打不掉，真的没有药可打啊！你别跟我说到时候虫子大了用啥药，抱歉，真的没有药可以用啊。好，这个，好，这个潘吉的是多少号？潘吉的这个我还没看到潘吉的呢啊！最近我这个寿限什么时候？寿限是7月下旬、8月上旬，7月下旬到8月上旬。但是寿县的老农民人家总结出来的是迎服一遍药，迎服打第一遍药，到二服的时候再打第二遍药。您看和这些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民朋友，咱们有的人还在等植保站的重情测报，那么植保站如果不出重情测报，您是不是就不防了呀？为什么寿县的农民有迎服一遍药二服再打一遍药的这种习惯，是他们靠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个老农民说，我们大暑挨着大暑前后一定要打一遍药了，这才是真正的用心种田的种植高手。种植低手们还在盲目的观望等待，没有虫子呀，没有蛾子呀，等你看到枯新苗了，等你看到枯翘黄边了，等你看到虫子了，真的是没办法治了啊。今年说二代二化民发生严重，大家真的是要记在心间。嗯，因为我们的嘉宾老师李德福老师，他说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他在前期一个月前检查一代二化民的时候，他说虫情之复杂，虫子的危害程度之重，他从事农业生产42年从来没有见到过今年二化民这么严重。他说的是一代二化民，一代二化民在安徽是5月底6月初，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啊。反正今年也有多位农民朋友反映打不掉，为什么今年的药还是以前的那些药啊？这个以前打药还好，今年就打不掉了，你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呀？啊，好嘞，好，这个寿限刚才已经说了啊，7月下旬、8月上旬啊。好，这个清风晚梦说什么草药上不了水啊。我们是如果除草的话，现在已经到了结尾了啊。如果你的水稻进入分界末期了，快要拔节了，咱们能不除就别除了啊。这个拔节以后禁止除草，拔节意味着很快就幼穗分化了，除草剂会影响幼穗的分化，导致穗子畸形，穗子变小，影响产量之多少。你到现在还没有除掉草的，要么第一次除草时间打晚了，打不掉了，要么就药剂不对路，要么就是用药量用水量不足，要么就是没有回水保水的条件，也就这几个啊。第一，药剂选的不对路，比如说你田里有马糖，他就用迪拜加青蒲草酯啊，用迪拜青蒲草酯，说马糖没打掉，你光用迪拜加青蒲草酯，马糖可能打不好打啊。好嘞，哎呀，我最怕农民朋友发短信的时候我看不懂啊，虽然他也是中文，我有的时候我看不懂您发的什么意思，我就没办法能回复您啊，请您多多理解啊。肥东县石塘镇啊，肥东石塘镇是7月26号到30号的房期啊。好，你怀远直播到什么时候打药？7月底8月初打一遍吧啊。好，定远还没打呢。好，这个孙西宝哈，我们没有说不是念过书没念过书，你是拼音的对吧？你是发语音的，如果发语音的。

0: 话，你的普通话不标准，所以他转化过来我也看不懂，呵呵，请您多理解啊。因为发语音的话一定要普通话标准啊。抱歉啊，这个我们种田的老百姓当中有一些年龄大的，他们都不识字，但是水平种植水平非常高，他们能说出来阿微菌素，他们能说出来绿虫苯甲酰胺，所以这些老农民都70岁了，甚至80岁了，他们不识字，但是他们听广播听节目听得很用心很认真，所以他们是用心种田的一帮老种植户，为他们点赞啊。这跟文化水平的高低没有关系，好吧。如果是用语音的，如果你要确保您的普通话不是那么纯正，您最好能发文字，这样我能看得清楚一些，好不好啊？好，孙先生，很抱歉，不是说我没有说念过书啊，因为我当时是看不懂，我看不懂，所以大家发语音，我有的转化，我语音转化过来，真的是转的时候我真是看不懂啊。颍上线水稻这个北方我们也建议8月初一定要打了啊。寒山是什么时候啊？我好像看到过，但是我没记下这个寒山，反正已经到7月底了啊，7月底8月初，这个月底月初大家一定要打，早几天比晚几天要好，早几天没有蛾子看不到虫子，你又打双酰胺类的药剂，什么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好不好啊？好，这个瞻前顾后，他说鸡叉秧第一次看见虫打的，第二次入伏一遍药，明天打第三次是虫期。麦茶直播比较迟啊，苗黄再加上除草剂没打，你看苗子又黄，除草剂的药害他就没打，哎，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是看到虫子在打的啊。好嘞好嘞好嘞，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专家热线，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就农民朋友当前关心的一些啊，这个以水稻为主的在地作物的田管方面的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啊。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我们有请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刘老师您好啊，刘老师在线吗？
2: 在。
0: 好，
2: 听不见吗？
0: 刘老师已经到了7月27号，这一段时间农民朋友一边在分界末期忙着烤田，一边呢又看到这个虫期，二代二化名的虫期已到，到底是先烤田还是先打防病治虫的药啊，这个拔节肥怎么施是大家关注的主要的问题。
2: 对，现在这段时间大家的事情比较多，因为前期啊这个阴雨天多，造成我们有些事情没赶掉，现在的话都赶到一块了，那有的可能将还有一部分在不打除草剂，因为这个今年的这个光照不足，包括阴雨天多，有的可能打过了，短时间内下雨了，造成一些杂草没有实彻底，现在有很多的尤其是大户，很多的还在不打除草剂。那么目前这个也是我们水稻二代化名荒置的关键时间，你像我们沿淮区域的啊，你像这两天我们在直播间和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是淮南的什么时候打，我是这个啊，我是那个颍上的什么时候打，我是蚌埠的什么时候打。其实我们讲像淮河两岸沿淮地区的，你像我们合肥周边的，包括我们寿县呀、长丰呀、回东回西呀，包括是啊，包括颍上，包括丰台、淮南这一区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亿种稻，我们的这次的这个二化名的黄质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在7月底8月初，那么今天的27号了，所以啊这个像这种这个像这种情况呀，我们那个马上天晴以后呀就能打了这个二代化名啊，这个我们将打早不打晚，尽量的早打几天，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暖伏肾气到地里幼虫这个时候打效果才好，一旦它虫子大了那个钻进去了那个枯心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很多的药剂都打不到虫子身上，所以打的效果就不好，所以啊那个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到现在第一遍药还没打的啊，我们要这个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也就是在7月底8月初，最迟你不能至于8月5号，我们要把这边药打下去。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水稻的第一遍的黄病治虫的一个关键时间，一个我们水稻的二化名要黄，第二个现在水稻基本上都已经红黄了，要黄蚊枯病啊，第三个呢你看这个台风接二连三的来，这个你像稻灰虱呀、 赵忠卷闵啊，这个现在也都在啊这个华森。所以啊，我们这个这一遍呀、啊，我们要以二代化闵和文库病为主，监防一下赵忠卷闵和导回师。当然也要把叶面回和叶面回给他加上，对吧？这就叫我们的一盆多黄。那么这一次，是我们水稻第一遍的黄治的时间。那么目前来讲，我们既要打药，又要烤田。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如果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讲水稻早一点的全烤过了，那你可以把水关上，就是上水再打药。这样的话，你要我们无论是温谷病还是阿华敏还是稻味丝，田里边带个潜水打药效果更好。第二个呢，如果你现在田还没来得及烤，田里边还有水，那么你准备去烤田了，那么我们先别晃水，我们先把这边药打掉，带水打，打过以后两到三天我们把水晃掉再去烤田。那么有很多的朋友讲，我正在烤田又遇到虫虚怎么办？那正在烤田遇到虫虚，田还没烤好，我们又不能对吧把水上上去打药然后再把水晃掉，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做不到。所以如果你正在烤田赶上了虫虚打药，那么你就是这个那么你就干打，就田里边没水打。我们讲田里边没水可能会影响我们黄这个阿华敏的黄治效果，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用水量或者是早上趁露水打药，这样的话也能够弥补这个田里边没水的这个情况。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叫什么因地制宜，这个因地制宜，那个不要去不要去纠结这个到底田里面有没有水，就主要是看你田里面的情况。但是这边药我们会打不可，有人这两天也有人在讲，我田里面有也没看到虫，也没看到病，也没看到蜘蛛网，不打可到。其实我们讲这个该打药的你不打呀，到时候一旦你看到虫了，那么阿华敏给你讲的那个苦心了啊，那个粗心死了。然后你像温谷病一旦发生了，茎杆下边这个叶片下边的叶片，这个烂糟糟的、霉乎乎的，这样的话再打就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将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七月下旬、八月初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做好水稻的第一遍药。我们讲的水稻一生正常的三遍药，这是我们第一遍药，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要等着病虫去发生了再去打药。这个我们要主动出击。不能不靠啊，这个病虫情报我们可以去参考，但是不要依赖，因为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你的水稻是早是晚，你的水稻的氮肥是多还是少，这样的话都跟你田里边的这个虫情发生有关。张老师，
0: 好的，女孩子家说，我发现你们讲的都是水稻啊，我们是亳州的，是旱田，你也可以讲一讲。我们下半段8点到9点，我们讲一讲旱田，好吗？我们上半段，因为当前正是水稻二代化闵的虫期，所以我们农民朋友根据您的情况来选择收听啊。不懂就问，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李先生问：杀虫霜能不能打花生？其实我上次
2: 杀虫霜不能打花生，杀虫霜是登记在水稻上的阿华敏的，不能打花生。
0: 好，就是阔叶作物上不建议用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它是沙滩毒素类的，不能打花生
0: 啊，不能打花生啊。哎，还有一位说，稻虾田用阿维杀虫单和杀虫霜，小龙虾安全吗？千万不能用。
2: 不行，因为杀虫单和杀虫霜都是沙滩毒素类的，它对鱼虾它的毒性都很大，不能打。
0: 包括阿维菌素也不能用。
2: 对对对对，不能打
0: 啊！你这位搞小龙虾的一定要记住了啊！杀虫单、杀虫霜、阿维菌素、菊酯类的药，还有那个有机磷类的药，千万不能用在龙虾田啊！你用的这三个都是不能禁止，都是禁止在龙虾田使用的啊！好嘞，孙希宝，您刚才说有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好吗？或者再打下来，可能更清楚一点啊！好，这个寂寞的人生说，杂交水稻快定型了，不能除草。梗稻目前除草也快结束了，现在除草基本上要告一段落了嘛？那有的一些杂草反弹了怎么办，刘老师？
2: 我们讲现在呀、啊，这个就是能不打除草剂，我们尽量就不要打除草剂了，因为我们这个啊，因为我们从实践中我们也在摸索，这个水稻苗期三叶新四叶新，你打除草剂，它的药害贡献很小，就有药害了，它恢复的也快。但是呀，随着水稻的这个生育期的推进啊，尤其是水稻临近拔节或者是春天末期，那个生物量涨起来了，这个时候再打除草剂啊，水稻的叶片多，它吸收的除草剂的药剂也多，它的药害就越重，尤其是一些像地败 把水稻叶片打

0: 亡掉了，也很难恢复。尤其是一些内息性的，你像啊，你像路虎必定子，像那个林斯科系列的这样激素类的，或者是像二氧化碳胺这样的内息性的，那么打过以后蹲苗不长，叶片扭曲，后期很难恢复，对产量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呀，如果田里边的杂草不是太多啊，我们哪怕去人工去给它搞一下子，或者我们有几棵草不影响生长，我们就不打了。如果你少量的几棵草，你打除草剂，可能你啊，可能你的损失比你的草害还重，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不打的尽量就不要打了，尤其是水稻拔节以后，除草剂一定要禁用。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个也不是我们打除草剂的时间，对吧？那个除草剂，如果你真的啊，这个草特别的多，那个然后你不打它就那个影响产量非常非常大，那你可以去补一下子啊。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不建议大家打除草剂了。
1: 好嘞，还有听着明天会更好问凤台县什么时候打，农民伯伯问滁州市什么时候打。其实刘老师，这个月底月初是不是没打过的要抓紧打了呀？
0: 对对，因为这个凤台也好，滁州也好，定远也好，就是讲我们沿淮，就淮河两岸的，对吧？那个你要南方的，肯定人家都已经打过了。就像我们沿淮区域的，我们在七月底八月初最迟最迟你不能迟于八月五号，给大家一个下限啊。就像最迟最迟你不能低于迟于八月五号，八月五号之前都要把这边要打下去，就是讲你尽量的早打两天比晚打两天要好。
1: 嗯，好，已经到了虫期了，已经进入了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大致的虫期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个虫期之内，宁可早打几天，不要晚打几天啊！你到所有的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没有在八月十号以后的，都是在八月上旬。所以大家没有打过一遍药的，你一定要抢抓在七月底八月初，抓紧打一遍。一旦看到虫子了，真的就不好搞了吧，刘老师？
0: 对对，因为二花敏啊，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钻入性的害虫，这个它到茎杆里面去了。我打个比喻讲，它的像水稻的茎杆，它钻一个洞，它搞一个洞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它等于进入了一个铜墙铁壁。正常的你像药，这个内吸性的药，它那个吸收不了，然后触发类的打不到身上，所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虫子呀很难给它打死。这个一旦我们进入这个水稻的大鳞虫，钻到这个二花敏的大鳞虫，钻到水稻茎杆里面去了，即使你用有机磷类的农药，只能去抑制它的短株，也就是叫它不敢出来了啊，它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也可能就老死在里面了。但是它是打不死的，而且它已经钻过去那个水稻呀，危害掉会再打它也恢复不了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大早大小，那个我们讲这个最迟的时间，也就是讲在复窍的时候，你看水稻的一窝一块的下部的老叶开始黄边了，叶片有点发黄了，然后它茎杆的叶鞘上开始发黄了，你给它剥开一看，下面都很小很小的小虫子，我们眼神不好的都看不见，这样的小虫子叫低磷幼虫。这个低磷幼虫呀，你要能给它用一些速效加磁效的，然后给它水打大些，给它淋下去，哎，那它还有作用，一旦钻进去了就没作用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我们这个打药呀，这个二花敏的药不能迟了，对吧？要打在这个卵弧盛期和低磷幼虫，这个一打迟了呢，花同样的钱，同样的药剂，那么效果都不理想。
1: 好，不要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了，如果你没有听到、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月底月初一定要打一遍了。即使没有蛾子、没有虫子，你也要打了。一旦是有虫子了，咱们防治起来难度就大了。来，舒城的宋先生，你好。
2: 张师傅你好。
1: 哎，舒城的宋先生，
2: 你找了啥子平常我们就做到的？
1: 哦，
2: 现在的真的是水土的不化，长得旺盛，怎么化坑啊？请问张老师。
1: 啊，雨水太多，什么山芋长得旺可是？
2: 对，
1: 山芋藤子、山芋秧子有多大、有多长了呀？
2: 有一米多了
1: 呀。他说雨水过多，山芋秧子旺长有一米多了，这个要不要化控的问题，刘老师？
0: 山芋旺长可以化控，一米多化控都有点晚了，这个可以化控，他用多效作去化控可以的。这个而且你像雨水多的年份，山芋旺长的话，多要做的量还可以适当的提一点，要控。嗯，
2: 这怎么化控啊？用好多药了。
1: 你要去买多效作或者是稀效作，你一亩地。

0: 打兜了，找不着啊。
1: 剩的水怎么了？
0: 打兜了。
1: 剩的水打豆子，如果你的大豆戳花期，正是化控的时候。
0: 还没开花，直接给长到歪歪的了。
1: 哦，它还没开花，这密度过大了吧？
0: 这都不大了，今天日子也太陡了。
1: 他是说，
0: 今天得有一趟才能地方啊。
1: 他这还没有见花嘞，大豆能否化控呢，刘老师？
2: 如果秧子特别的旺能可以化控，但是你三月的那个用量呀，你不能用在大豆上，因为三月的那个化控呢，都要做的量比较大。你要打这个大豆的话，你要把它的量减下来。
1: 你不能把大豆打太重了，这个化控的药。
2: 对对，大豆它不长了，打农奴了不长了，你也麻烦。
1: 嗯，就是。
0: 好，对对，等着。
1: 你我们说山芋。
0: 一把是一把嗯。
1: 我跟你说。
0: 好，对对，张老师，这位师傅。
1: 你下一年要记得，你要是旺长，你应该在山芋秧子刚下垄沟30到35公分就要进行第一次控了。你越到。
0: 下长18岁。
1: 对对，是的。嗯
0: 哦，我们都20深的，得20到30深的。
1: 你看、啊、你这是，所以说你现在你用少了量，你也控不住它，他妈疯秧子了。
0: 去年呢，我打了几万，跟本来我搞个人的工网似的，光干打不等气。
1: 啊。
0: 那我打一下我的，我这天的打对了，我家我那种烟钱哪位更加强？天天3天没听到，今晚我谁谁的张老师我也打等的谁谁的
1: 啊。宋先生，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0: 我今年80了，40的。
1: 我就知道。打来电话的都是80岁的老人家啊，就是
0: 岁数的
1: 啊，
0: 你吃了我们老人家，辛苦的，辛苦的，讲过多少回？
1: 嗯，好嘞，就下一年记得，就是下一年不要打这么晚了。你现在打，你看一米多长了，你这有的时候就不好控了，刘老师。
2: 对，是的。
1: 嗯，所以大豆戳花期就要进行化控，今年雨水多了，就导致山芋疯秧子啊，花生疯秧子啊，或这个大豆旺长是吧，刘老师？
2: 对对对，今年那个雨水多的话，温度又高，这个很多的庄稼都会旺长，嗯，包括今年的水稻，今年水稻好多的稻子，去年倒的稻比较多，结果今年种过以后，种子并不多，但是出了一地的这个自身稻，这个有的这个鸡脖的鸡条脖的旱子脖稻，好年都看不见了，都是出的那种自身稻，今年这个可能讲我们包括我们吉大秧这一块的倒伏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1: 你看。今年就是哪一年，在这个7月份，如果是干旱，你不晒田，老天也得让你晒。那一年张口瘪子就少，那一年根系就扎的就好。一旦每年的这个7月中下旬，水稻正处在分界末期，又阴雨连绵，你就想烤也烤不了。有一个农民他说他已经烤了将近20天了，但是田边能站住人，田中间还是烂泥。那现在是还继续烤啊，还是怎么办呢？
2: 啊，没有拔节还继续烤，就是刚刚拔节了，他也可以去适当的烤呀。这个这两年有不少朋友，我水稻拔节了，能不能烤田了？如果你的田还没烤，拔节了可以烤田，但是不要重烤，也就叫你田中间只要能碰得住脚。能不下脚就行了，不要给它晒开裂了，能晒的裂的那种特别的大的裂，还是可以烤的。这个我们田还是要烤好的，烤不好的话，后期第一个我们讲水稻容易倒伏，第二个呢，它的微药混裂会多，它会造成我们后边的水稻的前年的育壁这个通风透光性不好，然后后期的这个病虫害发生都重。还有就是我们讲张口瘪子，这个我们这两年的很多的这个像吉大秧和手残秧的田块，尤其是小麦插秸秆翻田的。很多都是与烤田不彻底有关。你像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像我们田块，这个1块田，就是讲高的地方那个烤田烤的彻底的地方，它就没有长过瘪子。那像田头，像田边上那个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低洼的地方、水深的地方、烤田不彻底的地方，那它就有长过瘪子。所以这个旱情厉啊，它也和我们水稻烤田有关。今年的这个这一段时间，阴雨天多，可能大家水稻烤田都没烤好。然后后边啊，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晴天，这个没有雨啊，我们这段时间趁我们的水稻还没拔节，抓紧时间把田烤好，然后烤好以后，我们可以啊上水，然后该洒水回的洒水回，该去啊这个拔节以后，我们就不能烤田了，嗯，这种。
1: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水稻没有拔节，或者是刚拔节，能烤还是烤啊？晚一点上水，如果水稻实在是大部分都已经拔节了，我们也就不能再烤了，是吧？
2: 对，如果拔节了，我们可以清烤，给它晾一下子，就像不要太干，只要能那个不现脚就行了。
1: 嗯，好嘞。好，有听众说我正在烤田，但是现在虫期到了，我到底这干打行不行，照不照？
2: 正在烤田，虫期到了，干打照呀。这个我刚才讲了，你可以适当的多用点水啊，然后呢，也可以趁。

0: 防带路飞达，因为带路飞达它能够把药那个淋下去啊，能我们的药华民包括道辉斯都有个不错的黄药，可以没问题啊，可以打。
1: 好，就是我家的水稻现在已经晒甜了。复水以后上复合肥20个氮10个磷20个钾的，这样的复合肥可以吗？需要加钾肥吗？
0: 可以啊，它那个20个氮它20个钾是吧？那种这它这种高钾的复合肥可以上，那就不要上钾肥了。
1: 但它是20个氮嘞，20个钾嘞，10个磷。
0: 20个氮20个钾，它得少上一点，它得上个像15到20斤，这样是没问题的。20个氮20斤，它不就4个氮吗？4个氮，它和你喝到尿素都不到10斤，可以的。
1: 你是上多少斤呢？这种啊，负
0: 15到20斤，不要上的太多，根据它的苗情啊。如果你的是像你的水稻，要是要长得比较旺的话啊，那你可以用氯化钾，这个氮肥就不要用了。如果正常的话，它像这种20个氮20个钾的复合肥，可以用到15到20斤，没问题。
1: 嗯，啊，需要加钾肥吗？
0: 它有20个钾就不要加了。
1: 嗯，好，就是。它是20个氮10个磷20个钾的，你要叫它上到20斤是吧？嗯，
0: 对，如果是长势正常的话，或者是有点那个颜色偏淡的话，可以上到20斤。如果像如果要是像这个啊，要是像就是像就像特别那个不缺肥的话，叶片还是比较浓郁的话啊，他建议他就不要用这种肥了，就要继续用氯化钾，这样更好一点。
1: 好，就是看您的叶色，如果叶色浓绿了，像这种20个氮20个钾的就不要上了啊。
0: 对对对。
1: 啊，就建议如果叶色浓绿，就以钾肥为主；如果长势一般，叶色有点发黄，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钾肥加氮肥，或者用这种高氮，这种高氮高钾的复合肥是可以用的，是吧？嗯。
0: 对，也这两年很多的朋友这个对穗肥啊，八节蕴穗肥比较热衷。其实这个穗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苗追，看田追，不能听人家讲追穗肥你就追。那个追得好，它可以增产；追得不好，它真的可以倒伏，一倒就减产。所以这都是我们有一些种植户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这个不要盲目的追穗肥啊，这个一定要看田追，看苗追。嗯、
1: 啊，这个穗肥就是拔节的时候运大穗多长粒的这一次肥，当你的水稻处在这个拔节的状态，有一部分开始拔节了，我们就可以追这次肥了。刘老师，您追穗肥追什么肥呢？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底肥足，这个穗肥水的要好的话，我们有些田是不追穗肥的。如果要追的话，我们就追一点钾肥或者复合肥，氮肥尿素我们从来不追。
1: 嗯，好。在拔节运穗肥这一次，千万尿素尽量少追，尽量少追，叶色浓绿那就以钾肥为主。如果长势一般，也少上一些尿素，千万不能多上，最多多少斤尿素？
0: 穗肥的话，如果对尿素的话，就是讲，如果你叶色偏淡的话，前期长势不好的话，8到10斤，最多不要超过10斤。
1: 嗯，好。氮肥你可以放在底肥施，氮肥你可以放在反氢分解肥追尿素，但是拔节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尿素，最多不要超过10斤，因为尿素偏多那就会招病招虫，倒伏减产，甚至贪青晚熟的风险，对吧？
0: 对，你像后边往后边去，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就53代的稻种绝缘民，或者64代的稻种绝缘民，包括我们的稻灰虱，包括我们后边的灰包霉头的稻曲病，欢是尿素堆得多的，宽是叶片浓绿的，氮肥大的，那么虫也多，病也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后期啊，这个水稻这个那个油差不多，让那个不是特别的缺肥，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追氮肥了。
1: 嗯，好的，这个水稻拔节就等于人已经进入中年了，这个时候肥肉要少吃，因为你吃多了就等于三高就会上升。其实尿素就像植物身体的肥肉一样，是吧？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中年以后肥肉少吃啊，多吃一点素菜啊，少吃肥肉，省得三高上升。那么你的水稻拔节以后，一定要以钾肥为主，少追尿素啊，尽量的少用尿素。还有一个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水稻的纹枯病、水稻的稻曲病，这些都是因为氮肥多，病害发生就会重，是不是？

0: 然后现在这个这边二代化民，包括公民的药可以打了，
1: 可以打了。
0: 我不知道哪个地方。
1: 嗯，自足长乐说，淮安涟水的17号打第一次，什么时候再打第二次吗？刘老师？
0: 11号打的
1: 十七号
0: 第一次要
1: 看
0: 江苏淮安的
1: 十七号。
0: 哦，17号是吧？
1: 嗯。
0: 17号打的，他现在10天了，这个第二遍药呀，他可以在8到10号左右，因为8号到10号左右啊，可能每年这个时候啊是一个53代的稻冬捐米的黄土时间啊，这个他可以激活这个53代的稻冬捐米和稻苇丝，他去打一遍药。如果水稻到了这个孕穗的时候，就是打包孕穗的时候，它可以激活稻疽病、穗疾病虫害、一病黄子。
1: 嗯，就是我们说防病治虫，能够瞻前顾后，综合打药，省工省时，这是最好的。但你实在要对不上，不能沾不了前顾不了后，那也只能单打。比如说你17号打第一次的时候，你的水稻处在什么阶段呢？是分界末期呢，还是拔节前呢？所以刘老师再给您算啊，如果他17号打了第一次防治二化民的药，那我们正常要求是间隔10到15天再补第二次，是吗？
0: 能补更好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为了成本的考虑吧，这个如果你打得好，时间把握的准，然后药就选择的比较到位呢，就是二化民不是太重，黄疽病也可以。但是呀，这个这要看虫情，这个因为呀，这个我们的这个包括稻冬捐民和我们的二化民有的时候发生的不会一致的。你就像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你要现在打二化民，现在这个稻冬捐民没有发生，所以呢，你像这个可能在那个每年在8月4号左右有一次53代的稻冬捐民的黄土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时候能够激活我们的水稻的穗疾病虫害、一病黄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省一遍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水稻没打包匀穗，那么稻冬捐民来了你要打药，不然的话他那个一，我们讲那个53代稻冬捐民是主害带，一旦那个这个功能液都卷白了，后期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这要看每年要看虫情和我们的这个生育期。
1: 是，所以自足长乐，你是淮安涟水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关注一下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好不好？
0: 对。
1: 啊，这个因为你17号打的啥药？你打的持效期有多长？你能不能管多长？那我不知道你打的啥药。有的人打个杀虫单、杀虫霜，其实也就五六天，你就打个阿维菌素，也就一周左右，是不是，刘老师？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说我17号打的药，那打的啥药？水稻当时是什么生育期？这个刘老师要想着你到底是什么生育期，刘老师给你算。你我觉得他要8月17号打的，再等到7月17号打的，再等到8月10号，我都觉得是时间隔得太长了，刘老师。
0: 这个正常的话，如果他虫子不可以的，这个我们要求大家去一直打药。你像这个啊，这个现在打一遍，隔一个星期再打一遍，那后面53代稻冬捐民再打一遍，那你再穗疾病虫害再黄两遍，我们要5到6遍药。这样的话，很多人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能给大家节省，那尽量节省。但是如果你家田里面虫子重，那你就不能考虑成本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今年很多人讲，今年种田不容易。这个粮食价格低，这个种田成本高，可能讲到现在1.1、1.0几分的水稻价格，如果今年秋天还是这个价格，很多的大户会撂摊子不动。
1: 好，
0: 这个
1: 刘老师，
0: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这个我们既不能去，我们既要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要去把产量提上去，这是一个矛盾。很多大户都讲，那我成本高了，我承受不起。但是你要想产量高，产量提上来，那你就不能太考虑成本，所以这都是矛盾的。
1: 好的，
0: 我们大家要这个一定要就是要不能省的我们尽量省，但是省不掉的你也不能省。
1: 好，人生幸福说，我是杂交水稻，5月25号直播的，什么时候追拔节肥？每亩15斤可以吗？
0: 5月25号直播的，现在拔节肥可以追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生育期的情况。
1: 就大家不能这么问，你追15斤钾肥，你要告诉我你的苗青长势是夜色浓绿，还是夜色长势一般，还是夜色发黄？底肥足不足？分界肥够不够？主要你要告诉我们你的苗子长势是夜色浓绿呢，还是偏淡呢？否则我们的嘉宾老师没办法回答啊，这样的问题我们将不再咨询啊，不再回复各位，因为不好回答。没水填块，只有等傍晚打药效果才好。

0: 上午打药就是加大水量，效果也不行，是吗？
1: 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水稻打药呀，我们尽量大建议大家在早晚打，就是早上打或者晚或者傍晚时候打，那个尽量的不要在那个这个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打。
0: 好，种地的老头说，我的旱直播杂交到47天了，因为愁了提前烤田，大前天回的水会不会继续分解，还要再烤田吗？
1: 47天了，基本上到回田末期了，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他不会再继续化成无效分量，这个没有，这个时候没问题了，不要考了。嗯，
0: 你建议不要考了？
1: 不要考了，咱47天了，马上直播到大概在6天左右就拔节了，不要考了。嗯，那个他只要先考好了就行了。
0: 嗯，好的。还有这个安健问的是25号打的药，今天到田里发现有2块钻心虫，拔起来看里面有几条虫，还有好多蛾子，现在要不要再打？25号打的，你才打2天。
1: 25号打的是吧？
0: 嗯。
1: 25号打的，他我跟你讲，现在他田里的那个偶尔的有2个大虫子，打不死很正常。这个只要他没有继续，没有新的这个虫就行了。而且他25号打的，今天25号2天了，就有虫子也还打不死，也没到死虫的时间。
0: 好。
1: 这个现在不要打了。
0: 为了生活说，晚稻能不能打药了？
1: 晚稻的话可以打药，晚稻可以稍微迟一点，你像晚稻的话可以等到这个8月上旬打没问题。嗯。
0: 好，冬天的雪说杀虫霜能打2遍吗？
1: 杀虫霜能打2遍，可以打2遍，没问题啊。
0: 嗯。这个行稳致远说已经发现水稻好多抽心，二化醚在杆里还能打死吗？
1: 二化醚在杆里边很难打死，这个我们讲如果二化醚在杆里边，你只能去打一下有机磷类的农药给它抑制一下。
0: 啊，在杆里就不好打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还有的听众这个推荐几种对二化醚效果好的药剂，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我在抖音里面给大家讲的很详细，没有特效药，没有十全十美的药吧，刘老师？
1: 嗯，没有，这个我们要选择多元互配啊，长效加次效的去互配。
0: 啊，有人问，现在封闭对水稻有影响吗？
1: 现在还打什么封闭？
0: 那我也不知道，有的人考田前说再打一次封闭。
1: 考田之前，如果现在有的，比如说有的水稻，它在考田的过程中会出现小草，那是在考田之前，然后把封闭药给它撒下去，然后5到7天配水考田，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后面考田的时候出小草。一旦考田结束后了，你就不要封闭了。
0: 嗯，水稻拔节了，大龄鸭舌草很多，还能打药吗？
1: 水稻拔节了，不能打了。
0: 啊。好，这个那个100这个知名说6月15号鸡插秧133天的生育期，什么时候用药防治？
1: 现在就能打了。
0: 嗯，好，苏北淮安什么时候打？
1: 淮安的话，它属于这个苏北，它和我们烟淮差不多，也就是7月底到8月上旬。
0: 鸿运当头说，防治钻心虫用秀清虫藓胺新硫磷可以吗？
1: 秀清虫藓胺新硫磷不可以。
0: 嗯。啊，这个是谁20号打的药，现在还要打吗？长风渡鲫的单先生问的。20号
1: 打的，现在不要打，他可以关注8月上旬，那个8月10号前后，他可以打一遍。
0: 嗯，打完药可不可以放水，刘老师？
1: 打完药以后2到3天可以放水。
0: 嗯，旱直播水稻要烤田吗？如果
1: 旱直播水稻如果不稳水的田，这个就是叫什么不管水的田，旱直播正常的话不需要烤田。这个因为旱直播它是旱生的状态，它很难有一个长期的水深，这个正常的话不需要考虑。
0: 啊，露水地能打农药吗？
1: 露水地要打农药，不打农药怎么办？
0: 嗯，钾肥能买到，在哪里买到？市场上去买啊。你如果实在买不到钾肥，那怎么办呢，刘老师？
1: 实在买不到钾肥，那你就用高钾的复合肥。
0: 嗯，我水直播60天了，能撒运穗肥了吗？
1: 60天都拔节了，那你抓紧撒吧。
0: 我准备撒20斤钾肥，可以吗？如果夜色浓绿就可以啊。
1: 可以。
0: 水稻拔节孕穗肥，水稻拔节孕穗期怎么样防病治虫？用什么药？拔节孕穗期，
1: 到底是拔节还是孕穗？你拔节孕穗期就首先把蜂窝病防好，然后包括那个二化醚啊，这个稻中间醚和稻尾兽都要防。那个一旦我们进入孕穗期了，马上要破口之前了，那你就要防稻疾病了。所以拔节和孕穗。现在用药是不一样的
0: 啊！大 大海都是水说，我的手叉央视微两油八六幺二，底肥100斤，尿素20斤，请问八节肥还能上吗？
1: 八节回少上点嘛，可以上点上点钾回，这个尿素就不要用了。
0: 嗯，好，这个刘老师，现在田间蜻蜓特别多，您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蜻蜓多的话，一个像比如说像那个这个虫在这，比如说这个要打药之前，像虫子多了，有时候像蛾子呀多了，它会蜻蜓会找虫吃。这个这样的话，如果蜻蜓多的话，可能将这个可能将虫子这个马上就进行危害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虫期打药了。
0: 水直播到多少天是八节运穗肥？
1: 水直播你考过田以后，正常的40多天、50天，考过田以后就可以施了。那个尽量的在八节之前或者八节初期不要施迟了。嗯
0: 嗯，好，自足长乐说，我是80斤复合肥做底肥，35斤尿素，然后后期撒钾肥，一亩地撒多少？
1: 钾肥的话，正常的话，像这个前期施的复合肥，10到15斤就够了。
0: 嗯，我的底肥是3个15的100斤，反氢肥尿素20斤，啊，还要追肥吗？
1: 他看他长势吧，因为有的水稻它不一样，有的水稻是耐回的，这个对回的需求量比较多，这样的话你就要施。但是如果有的水稻像那个不耐回的，生息期短的，像这种情况也就到了，也就不需要施了。
0: 嗯，
1: 看情况嘛。
0: 6月15号直播的稻田有丁香蓼，能用氯氟丙乙酸吗？
1: 丁香蓼、氯氟丙还打不掉，嗯，
0: 打不掉。
1: 对，这个丁香蓼，你如果没八节，可以用氨加氯氟丙打。
0: 嗯，没有八节以后就不行了，是吗？
1: 对。
0: 好，赵先生说我是影上的，第一遍药还没打，什么时候打好？刘老师。
1: 现在就能打了。
0: 嗯，好了，谢谢刘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见，刘老师。
1: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1: 嗯。

0: 金科九三八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金科九三八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金科九三八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金科九三八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1: 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好，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周一晚间的8点到9点，向大家推荐玉米品种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是来自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一个玉米品种，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那这个品种2020年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流域种植。咱们安徽的沿淮淮北以及江苏的苏北都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这个品种啊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像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阜阳呀、沿淮的蚌埠呀、怀远呀、包括固镇呢、包括霍邱呀、沿淮淮北这边的区域都可以种植金科九三八。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种植金科九三八的一个情况。金科九三八它的株高2米58，穗位在92公分，所以它的茎杆的韧性好，抗倒能力还是不错的。金科九三八它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金科九三八。金科九三八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金科九三八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金科九三八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1: 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好，还有人在问，鸿运当头说，防治钻心虫用锈青虫显新硫磷可以吗？新硫磷您还是用在旱地好吗？旱田作物，比如说大豆、玉米、花生，您可以用新硫磷好吗？在水稻上，我们还是选择登记在水稻上的杀虫单、杀虫霜，它登记在水稻上的，你为啥不用呢？啊，这个锈青虫显胺，它也是一款药剂，能防二代二化，能防二化民，但是它也可以监制其他虫子。所以，如果绿虫苯甲酰胺有抗性了，你可以用锈青虫显胺；如果没有抗性，您还是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显胺、四唑虫显胺这个产品也可以用啊。但是呢，要注意啊，第一，价格比较贵；第二呢，就是如果对绿虫苯甲酰胺有抗性的，你可以用它，专注于钻心虫的药剂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显胺、四唑虫显胺，你看它有没有登记在水稻上，登记在水稻上你就可以用，好不好啊？好，这个至尊说55天的水直播能不能用二甲灭草松，你不要给我讲啊，55天还是60天，你具体还要到田里去查看，因为水稻的生育期不一样，有135天的、145天的、125天的，你水直播、旱直播它的长势也不一样，它的密度肥水啊，密度大，它也长势，它也可能提前拔节，所以你光按天数不保险、不准确。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我的抖音作品里，刘化江老师给大家看了什么叫拔节，你到田里去查看一下，摸一摸基部有没有节尖凸起，杆子有没有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有杆子有扁的变为圆的，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都讲得很详细，咱庄稼人不离田埂呀，咱3天2头要到田里去看一看呢。你不能光在家里算55天、60天拔节，每一个不同生育期的水稻拔节的时间不一样，你肥水用的不一样，你密度不一样，它都是拔节时间不一样。还有的除草剂打的以后作苗不长了，你不能光算时间，你一定要到田里看，一旦拔节了，二甲四氯千万不能用了，好不好？不能以时间为准，这时间上不是太准，就跟天气预报一样，你光算时间，那你种田人你不到田里去看吗？一旦拔节了用二甲四氯就会影响幼穗分化啊，穗子就会是畸形的，好不好？不能老算时间啊，这个生育期不一样，梗到糯到125天的、135天的、145天的，它的拔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水直播、旱直播是不一样的，密度大、密度稀，它也拔节有前有后的，好不好啊，大家不要坐在房间里算时间，请您到田里去查看，拔节有很多表现，对不对？拔节有很多表现，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啊。好嘞，金科九三八受限能种吗？不建议，金科九三八是属于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你受限是在江淮之间，好不好？你可以试种啊。 荆轲938中了，您再夸。我们通过节目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荆轲938的品种特点啊。第一呢，它是抗倒伏能力强；第二呢，抗锈病啊，因为它的有12个抗锈病的生理小种，还有这个抗清枯、耐碎腐啊，抗旱又耐涝。哎，你说它都是优点吗？哎，不，可不都是优，全是优点啊！我马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棒子是中等偏大，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它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它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它是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啊。什么叫综合抗性啊？抗高温、耐低温啊，抗锈病啊，抗倒伏啊，抗旱耐涝，而且去年2025年穗腐发生严重，穗腐啊粉籽儿啊，但是它去年就表现很好。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啊。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好吧？也要合理的觅植，做好对路的管理。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来自蚌埠的年玉良老师，我们也是给年玉良老师这个送了一亩地的，让年老师来种种荆轲938这个品种。年老师在玉米的管理上也有很多经验。年老师您好。
2: 张老师你好，
1: 嗯，
2: 市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年玉良老师是蚌埠这个渝惠区马城镇，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您的这个荆轲938的长势怎么样？
2: 我的荆轲938长势现在进入大喇叭口期。
1: 已经进入大喇叭口期了。和其他品种相比，这个品种它的长势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长势比其他品种秸秆树状叶片非常浓绿，霸王梗现在就形成像鸡爪子一样，牢牢地抓在地下，刚刚形成鸡爪这个。
1: 您说霸王根，这个霸王根长得比较
2: 刚刚形成，
1: 刚形成是吧？
2: 对，
1: 就是从苗形长势上来看，你是说杆子粗、叶子绿啊？
2: 叶片浓绿。
1: 现在还看不出来紫根呢。
2: 能看出来了，杆子紫杆。
1: 能看出来了是吧？
2: 能看出来。
1: 您每亩播了密度多少？
2: 我每亩播了4500。
1: 4500株其实就不用化控了。刚才有人说4500。

0: 株，要不要划空？我们认为它的杆子是2米58，穗位92公分，应该不需要划空。
1: 没有划空。
0: 嗯，好嘞，我们到时候也会跟踪到这个年玉良老师的家里。今年您种了几个玉米品种啊？
1: 我种有3-4个品种。
0: 种了3-4个品种啊，
1: 嗯、
0: 这个。种了3-4个品种啊，反正不比不知道，比比再看效果啊。您了解荆轲938的哪些特点呢？您对它感兴趣的点在哪儿？
1: 我感兴趣，我看它这个从出幼苗到现在大喇叭割起，长势都非常喜欢的。
0: 哦，苗子整齐，茎杆粗壮，叶子浓绿。
1: 出苗比较整齐。
0: 哦，
1: 长势比较健壮。
0: 嗯，出苗整齐，长势健壮。
1: 对。
0: 你底肥施了多少斤啊？
1: 我底肥施了3.45的平衡肥，70斤。
0: 啊，
1: 尿素是20斤。
0: 哦，这个平衡肥。
1: 今天又追肥，又追了25斤。
0: 今天追了25斤尿素。
1: 对。
0: 你现在出在大喇叭口气是吧？
1: 对。
0: 哦，大喇叭口气应该是玉米这个一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管理节点。那么在大喇叭口气，您刚才说追了这个20斤的尿素做催包肥是吧？那么大喇叭口气的管理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年老师，
1: 下一步天晴了，你看要打那个锈病，
0: 嗯，
1: 玉米敏，我前段时间也都防过了，哦、就是在小喇叭口气我已经用过防过玉米敏了。
0: 哦，
1: 我防止玉米敏的药用的是绿松苯甲酰，叫甲氨基阿维菌素。
0: 啊、哦。绿虫加甲维炎，
1: 对，
0: 嗯，永远前进问您一个问题：玉米几个叶打抽心虫？老师，打就挑心虫，挑心虫。
1: 抽心虫应该在6至7个叶。
0: 就是打钻心虫，您是几片叶打的？
1: 我是6至7个叶时候打的。
0: 啊，6到7片叶就开始打啦？
1: 对，因为娃娃小的时候，那个就是3至5叶起也有，就在那个阶段，甚至在。除草的阶段，那个时间打，你又不能单独去打一个杀虫剂，往往还要加些调节剂、叶面肥。那个时间段虫害也不怎么严重，就没有打。我都是在，除草剂以后再打的玉米敏。
0: 嗯，也有说这个玉米喇叭口气的时候，这个玉米敏的幼虫开始钻住进去了。
1: 对。
0: 所以你也可以在喇叭口气打啊，就大家如果你的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气、大喇叭口气，你也可以打了。大致的时间段是这些时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它这个玉米敏啊，它不像水稻的二化敏，各地有重情测报。但是玉米敏一般呢都是在这个喇叭口期，你可以在小喇叭，也可以在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幼虫啊这个时候开始往里面钻了，是不是？嗯，
1: 对，大喇叭口期你防止那个玉米敏那个钻心虫，一定要用时效性长的，像那个锈虫复苯双酰胺和绿虫苯甲酰胺那类四座虫胺，加上加氨基，就是加上氨基，加氨基阿维菌素。
0: 嗯，就您直接说甲维炎就行了，年老师，你就是阿维菌素、甲维炎。
1: 这个、阿维菌素还要好一点。
0: 你觉得甲维炎比阿维菌素要好是吧？
1: 对。
0: 嗯，好嘞，这是。还有一个是追了20斤尿素喇叭口期，还有一个你已经打过虫子了啊，还有就防锈病的药，您最近马上天晴了也要打了是吗？有个大斑病啊是吧？
1: 对对对，大斑病、小斑病、锈病，
0: 嗯，
1: 再结合那个增产药。
0: 您在玉米上要打几遍药啊？
1: 一般要至少要打2遍。
0: 至少要打2遍。啊，至少打2遍。
1: 杀虫剂一遍，杀菌剂一遍，甚至像杀菌剂往往有时候。赶了那个南方锈病，要是台风多的时候就要打2遍。
0: 嗯，那年老师种玉米这么多年，其实您最担心的是玉米的哪个生育期啊？是怕玉米抽雄的时候遇高温吗？
1: 担心的就是高温。
0: 担心有高温，但目前来看，你们所在的这个蚌埠马城镇，今年现在已经大暑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但是今年到目前还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是吗？
1: 没有，现在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就是阴雨天比较多，玉米长得都比较幼嫩。
0: 哦，
1: 嗯，
0: 刚才有人说
1: 水分充足，温度适中，就是没有这么光照，它就是只长高度不长粗度。
0: 你讲吧，刚才有个老农民80多岁了，他说他的山芋啊都长到1米多高、1米多长的秧子了，今年封秧子，而且大豆还没开花的都长得都东歪西倒的了，他。

0: 讲。
1: 那肯定，那就是雨水多了，没有化工。
0: 是的，你们当地今年也是有这个，比如说花生也封秧子，山芋也有这种旺长的这个倾向吗？
1: 有，他们花生有的都长到45公分到50公分了。
0: 那年老师选择玉米品种啊，从您这么多年种玉米的经验来看，你选玉米品种求的是啥呢？

0: 也含有一些风险，对不对？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年老师说过，你对沃玉三号依然还是很对这个品种印象很深。
1: 对，
0: 为什么对它印象深呢？
1: 就是连续2年产量都比较好，连往往又持续种了2至3年，那2至3年结果表现就不太好，现在我就已经放弃它了，不
0: 就
1: 想再
0: 是
1: 种它了。
0: 有2年沃玉三号的产量很高，但是又有2年有高温，就是它不抗高
1: 对对
0: 温的
1: 对，
0: 能
1: 遇到
0: 力。
1: 高温热害，它的结实率就非常差，蛀伏也比较严重。
0: 哦，您看，但是我们说向大家推荐的金科938呀，它的棒子可能没有沃玉三号大，它的产量可能没有沃玉三号高，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好，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
1: 对，这金科938看起来就跟我去年做那个迅雷99两个，它两个长得非常非常相似。
0: 哦，您今年也种迅雷99啦？
1: 它两个是种在一个天块。
0: 那你今年可以把它俩比一比，看谁抗性更
1: 就
0: 好。
1: 想跟它俩给你做对比，做比较。
0: 哦，我记得了，你说的迅雷99在你去年的几个品种当中算是产量高一点的，是吧？
1: 表现是最好的，产量是最高的。
0: 今
1: 今年
0: 年，
1: 我还是就叫那个金科938跟那个迅雷99，它两个都给你做对比。
0: 是的，品种之间不比不知道，一比才能见分晓啊。迅
1: 它两
0: 雷。
1: 个出苗长势都非常非常相似，现在
0: 那你迅雷99也是4500颗吗？
1: 也是4500克。
0: 当地的就是不是当地的，现在有很多农民朋友，他都想把这个密度增加，他总觉得密度增加了，产量也就增加了。您怎么认为呢？
1: 并不是那样的，并不是像密度增加产量就那样，风调雨顺，密度增加，往往能把产量提高。要风不调雨不顺，你密度大了，它倒伏了，或者是讲的。密度大了也容易得清枯。
0: 啊，密度大，易得清枯。
1: 对。
0: 密度大，它也病害也会发生啊，滋生
1: 对，
0: 啊，
1: 锈病也锈病，患锈病的几率也高。
0: 还有密度大，倒伏的风险也增加。
1: 对，倒伏的风险是肯定增加的，一倒伏了，它产量就不行了，品质就下来了。
0: 所以年玉良老师作为一个种田的老把式，您还是以稳为主，宁可4500也不想密度过大。
1: 不想搞5500，不想搞5000，只想帮搞个稳产，不想搞特高产。
0: 你会发现吗？如果是密度不是那么密，棒子反而会更大一些。
1: 是的，不是蜜，突见花蕾的都少，蜜上了突见的多。
0: 好，你看，密度大，突尖花蕾多。
1: 对，
0: 所
1: 蜜
0: 以，
1: 度大了，它的养分跟不上，光照也不足。
0: 对，营养跟不上，光照也跟不上啊。
1: 对，
0: 好。那在这个玉米当前的田管方面，就是今年是没有旱情的，对不对？
1: 对，这么现在看没有旱情，
0: 是去年吗？去
1: 整个
0: 年。
1: 情况看，玉米长得都非常不错。
0: 是去年这个时候是比较旱吗？
1: 去年这时候好像我还在地里抗旱了，这个时
0: 哦，
1: 间段。
0: 我突然想起来了，年老师在说去年的玉米因为干旱，个子没长起来，棒子也没长起来，都是又这个棒子很小，个子也矮，是不是产量？
1: 对，去年下雨，好像到8月中旬时候才开始下雨。
0: 哦，
1: 你现在在7月底啊，8月中旬才开始下雨，那个玉米现在是，这个像去年这个时间段干旱的非常可怜。
0: 你看去年旱。今年呢相对来说还好，人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对玉米来说，今
1: 今
0: 年
1: 年
0: 的
1: 看
0: 天
1: 样
0: 气，
1: 是能证实那句话。
0: 就是对于旱地作物玉米来说，这种天气反而是有利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三优吉刘先生他说，芝麻开花了可以追肥吗？追什么肥比较好？梅姆施什么肥料？芝麻开花了应该是可以追肥的，是吧？聂老师。
1: 那么开花了，追肥你也只能追点，复合肥，高钾的，不能追岁数，
0: 就是还是不建议，就是单独追，可以追一
1: 要
0: 些，
1: 不对，
0: 可以追一些复合肥，是吧？
1: 对。
0: 高氮高钾的可以吗？还是高钾低氮的？
1: 高钾低氮的，
0: 好，这个芝麻开花了可以追肥啊，追一些高钾低氮的复合肥，不要偏追尿素啊。
1: 今年芝麻，我看我们的芝麻长得也是高得很，跟玉米两个，它两个是并肩往上长。
0: 是今年因为雨水比较多，所以今年各种旱地作物，长得有点疯长。
1: 对对对。

0: 你氮肥多，它就会长得更快，是不是？
1: 对。
0: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做好对路的管理。年老师在玉米的管理上，后期我们还要注重哪几点？你给提醒一下呗。
1: 后期注重注重那个锈病。
0: 嗯。
1: 玉米米完了，大喇叭枸杞，收税时候你一定要也加重防治一下的。不可掉以轻心。
0: 如果在这个玉米抽雄吐丝的时候不遇到高温干旱，那今年可能就相对来说这一段时间的比这个天气还是给力的。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就担心这个抽雄吐丝的时候，如果遇高温，那还是要浇灌。如果老天能降雨，那再好。不过不降雨的话，抽雄吐丝遇高温干旱，我们还是要浇灌的，是吗？
1: 估计就是有这一段时间的长期的阴雨，土地已经严重的饱和了，反正就是抽雄阳化时候要干旱。都影响不了多大的是产量了，只能讲对以后的灌浆，就是讲长期的干旱的灌浆可能性要受到影响。
0: 嗯，好的，那年老师家里种芝麻吗？
1: 我种的不多，种的非常少，主要是花生叫玉米。
0: 那您是花生玉米种的多是吗？
1: 对。
0: 今年的花生有旺长的趋势吗？
1: 花生有的比较旺长，比较疯长。我的花生不怎么疯长，他们讲你家的花生控得好。
0: 嗯，好的。那花生这一段时间的管理上要注意什么呢？
1: 现在主要就是化控，防止那个白血病。
0: 化控。

0: 环酸钙甲派翁。
1: 哦，调环酸钙甲派翁是在花生什么时候打的呢？
0: 在花生初化期，就是微控一下子。
1: 哦，
0: 现在这边眼下麻醉现在是第二遍化工了，要还要打那个调环酸钙，不能打，绝对不能打多效素。
1: 第二遍再打调环酸钙。
0: 对，只能微控，不能叫它这个胃控，等着叫缓缓的控，你不能一步到位的控死，控死了就把火都控住了。
1: 对，多效做需要做控的能力就强，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嘞，这是在花生当前主要是化控防白捐病，你这个防白捐病用啥？用赛氟酰胺吗？
0: 用赛氟酰胺，甲双恶霉灵。
1: 甲双恶霉灵。
0: 对。
1: 赛氟酰胺、甲双恶霉灵在什么时候打呢？
0: 嗯，甲双恶霉灵就在那个团科时候就可以打了。
1: 嗯，好，团科的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叫情库也就有的就开始显现了。
1: 嗯。
0: 白菌还不显现了。白菌是的，在26度到30度之间那个温度，白菌病就易感。
1: 哦。
0: 土地比较潮湿的时候，它易感；温度高的时候，它易感。
1: 嗯，好。
0: 特别还是那种原先就有那个白菌病的偏快，发病率更高。
1: 嗯。
0: 要采取半种，
1: 还是要半种啊？要想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半种包一是关键啊。
0: 对。
1: 齐然也问你一个问题：玉米抽雄了，出须了，这个都出齐了。他是说出这个玉米吐丝都齐了，还用追肥吗？
0: 那个时候追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1: 那后期就要靠叶面补肥了，是吗？
0: 对，那时候追肥。到后期他就是越往后期要根系也就不是什么吸水能力就不怎么强了，他就不需要大水了。
1: 嗯，好，其实玉米最主要的是施足底肥，然后追好催包肥，就是在玉米的喇叭口期的时候追的这次肥20斤尿素，后期呢要靠补充叶面肥来这个防早衰，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这是年老师。
0: 关键有大喇叭口径起肥，这边肥一定要给它施好施足。
1: 嗯，是的，好嘞。玉米13个月打什么虫药？那个虫子我们主要是玉米糜、粘虫、草地滩叶蛾，还有蚜虫。目前玉米有哪些虫啊，年老师？
0: 玉米啊，主要关键期间那个粘虫也都没有，主要就是玉米糜。
1: 嗯。主要是玉米糜，
0: 就是玉米的钻性虫，老百姓讲的钻性虫。
1: 就是玉米，如果你7片叶、8片叶、9片叶到现在都没有打过治虫药，你抓紧打治虫的药。就是玉米糜，一旦钻到心里了，也不好打，是吧？
0: 对对对，一定要打高端的药，不要打那种普通的药。
1: 嗯，年老师打的是绿虫苯甲酰胺甲为炎，是吧？
0: 对。
1: 你是在几片叶打的？
0: 我在。6片叶时候打一遍，现在那个大喇叭口期又打一遍。
1: 你看，他是提前6片叶打一遍，马上喇叭口期还要打一遍啊！所以农民朋友务必，一般喇叭口期前后是玉米的这个玉米糜的幼虫开始钻住，我们要在它钻住之前把它打掉，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好嘞。
0: 打药的时候，你看那个玉米芯子被虫住的地方是，要停止喷头，不要移动，把那个打重一点。
1: 嗯，好。就是您是说对准喷头
0: 对对对对准发虫的部位，
1: 嗯，打重一点是吧？
0: 对，不要一码过。
1: 嗯，好的，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也谢谢年玉良老师，我们后期也到您的这个田间去看看荆轲938后期的长势，年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谢谢您。
0: 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关注科学种田。
2: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
2: 荆轲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1: 荆轲938抗逆广式，产量好。
2: 荆轲938有四抗，
1: 哪四抗？
2: 抗倒伏、抗锈病、抗青枯、抗碎腐。
1: 荆轲938有四耐，
2: 哪四耐？
1: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2: 荆轲938种了您再夸。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

0: 好，荆轲九三八丰收千万家，要我说呀，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几位种过荆轲九三八的农民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种植荆轲九三八的一个这个信息的反馈。来，蒙城的赵先生你好。哎，蒙城的这位听众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1: 对。
0: 您种过荆轲九三八吗？
1: 种了2年了，表现不错。适合我们种的大户种呀。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了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嘞。通过2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上敏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伏。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金鸡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目前至少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0: 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1: 对，这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对，目前这2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到，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0: 关键没大的缺点
1: 是的。
0: 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1: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捡个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李子给配下来以后，一称，数值里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说那个杏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数值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出籽率高。
1: 对。
0: 就是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1: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你们就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颗，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如果我们我们随便种的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0: 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0: 哎，这是刚才是蒙城的赵先生的分享，我们再来听一听。好，我们来听一下蒙城的李先生也打来电话啊。蒙城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来自蒙城的朋友李先生，您种过荆轲九三八吗？
2: 我种了，种几年都第3年了。
0: 都种3年了呀。
2: 对，种3年了。
0: 这3年荆轲九三八的表现怎么样啊？
2: 非常的好。对，这个品种呢，主要是，同样的播种，但它表现出来的是出苗整齐、苗匀苗壮，这个叶子浓郁，看的是非常漂亮。苗挤到喇叭沟起，看到是一青丝网丝网的，看的是非常漂亮。对，长势好看得很。
0: 我们
2: 另外呢，它这个总体抗倒性非常好。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昨天夜来，下了一场大雨，就是狂风暴雨。我种的这块荆轲九三八是一两年都没倒，两边种的其他品种都倒得乱七八糟的。
0: 现在还没抽熊呢就倒了？
2: 没有，还没有，它到喇叭沟起。种的比较晚一点呗，就那就这个昨天晚上那个狂风那雨下的比较大，风刮的比较大，那这个品种抗。

0: 条件也是非常好的。对，
1: 就是昨天下了一场狂风暴雨，就周边的有的倒了，但是它目前没倒，是吗？嗯，
0: 对对对，抗造性好，另外它的抗病性，我种这几年看，它是几年没有锈病。对，一直从种到收获，也都是浓绿的，那后期是呈那个茎秆呈紫色的，没有任何病状。
1: 嗯，
0: 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活杆品成熟的一个好品种。
1: 啊，活杆成熟啊。
0: 哎。另外这个品种呢，表现的还是比较耐高温、抗肺腐的。去年，特别是去年，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几十天的连阴雨，其他的品种基本都没了。我种的这个品种基本就没很到最后收获基本都没有没。
1: 哦。
0: 啊，看是抗这个抗肺腐也是比较好。产量呢，就说我卖了一天就晒干能花1300多斤。
1: 去年
0: 是一个在高产温产的好品种
1: 啊。去年这个年景晒干了能卖1300斤，那实在是不错了，是吧？
0: 嗯，确实不错。对，我开始卖那个搁的鲜籽，卖鲜籽，我算算那个叶什么，我才花了1100块钱了。
1: 哦，
0: 嗯，这那个卖的便宜，卖了6毛钱左右。
1: 嗯，有人说它棒子不是太大。
0: 对，
1: 有人说它棒子不是太大，有人说它棒子不是太大。
0: 棒子怎么讲呢？跟中棒型的，棒子不是太大，但是也不小。比其他的品种看棒子能种到4500克左右，棒子也是看着也非常好看。
1: 嗯，
0: 也不算小。对，
1: 好，就是棒，就是你种了3年了，您发现它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地方吗？
0: 不满意的地方，我感觉我们怎么样发现？
1: 有人说，
0: 我对他挺满意的
1: 啊，对他挺满意的哈。就是也许他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他的综合抗逆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和缺点，是吗？
0: 是的，是的，我没发现他什么致命的缺点，从苗期一直到收获，看到都是非常好看的。
1: 那您这
0: 而且是抗高温、抗锈病，啊，你还要什么？还要它表现什么样呢？现在
1: 它3年来
0: 是一半以上
1: 啊。它3年来你的密度都是种植密度多少？
0: 都在5000克以内
1: 啊，
0: 反正4000多克，我算的是5000克以内。
1: 你5000克以内不化控吧？
0: 嗯，我。今年我大一点了，但是我就是控的轻，微控的。
1: 哦。
0: 跟那个一般那一亩地量，我给他照2亩多地控控，其实不控看的也应该不会倒，那控的是一点都不倒，看着漂亮的。
1: 嗯，好的。
0: 嗯。
1: 就是他们说荆轲938是属于稳产型的品种，您怎么看？
0: 是的，是的，我的感觉它是非常稳产。对，就像你讲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我感觉它是最稳产的品种。
1: 嗯，现在
0: 能收1300斤，也可以了。
1: 尤其是去年您能收到晒干了1300斤，我觉得这个产量也是可以了，是吧？
0: 嗯，那比我这玉米好的，就是俺的邻居他们种的，比我这玉米产量好的还不多，去年。
1: 有的产量很高，但是它不抗高温；有的产量很高，但是它不抗倒伏。而荆轲938是综合抗性是不错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去年他们有的说是高产品种，到最后收的都是没籽。
1: 嗯，
0: 我的这个品种去年，连续那么长时间跟那个，没有没变，卖了1.06元，也1.05元。
1: 说它是宽板粮，商品性也好。您卖粮的时候有这方面的优势吗？
0: 有，他们粮厂看了他都夸，非常喜欢收这样的品种，这样的粮食。
1: 那为啥连着3年都种下来，舍不得丢了吗？
0: 那肯定的，以后现在就是我种他们这周边那个，他们看好，邻居他们都种的都多了，现在。
1: 嗯。

0: 都比三十年种的多了，都愿意种的，看我种的好呀。
1: 哦，
0: 文产，
1: 嗯。好，随着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其实种植户，特别是种植大户，对稳字非常重要。稳字当头的品种，他们才愿意种啊。
0: 对对对，这个品种看是非常适合大户种。
1: 哎，那为啥
0: 抗倒啊？你倒了是没法收，这个品种抗倒挺好的。
1: 是稳产抗倒，还有就是啊、商品性也好，又是宽板梁，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嘞，谢谢蒙城李先生，今年这个继续种，明年还会种是不是？
0: 那肯定的。
1: 好嘞、
0: 啊、
1: 希望金科938、
0: 啊、
1: 今年给您带去更好的表现，谢谢您，再见。
0: 啊，谢谢、啊、
1: 好嘞，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虽然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为啥一种就丢不下呢？说明它的综合抗逆性还是有表现的啊。林碧的林泉的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啊，您是来自林泉是吗？
2: 对，
1: 这是安徽的阜阳，那边也是咱们的玉米主产区。您对金科938了解吗？种了几年了？
2: 种了两年了。
1: 种两年了，啊，这两年金科938表现怎么样啊？
2: 非常好，抗锈病非常好，然后它包里那个穗子
1: 包叶炎。
2: 包的非常严，产量也好，不是我种两年还都可以
1: 啊，都可以。
2: 去年我们这地方就是有灾情的情况下，还有这么1200斤左右吧。
1: 啊，去年能达1200斤不错了。去年因为穗腐比较严重，它包叶炎，它去年穗腐有发生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是吗？
2: 金科938种了200多一点。
1: 哦，200多亩是吧？
2: 哦、
1: 好，就是这位严先生，他是说啊，第一就是抗锈病，啊，第二呢包叶炎，对不对？包叶炎不渗水不进去，所以去年的穗腐表现就不错，是不是？啊，去年200亩的大户，去年种金科938，还有1200斤的产量。
2: 我总感觉还可以，比较相比较的还可以
1: 啊。啊，它是属于中棒中大棒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它籽粒大。那几个产品中间应该它是好的，综合好，然后最后不就
1: 产量
2: 稍微上一个好一点吗？
1: 嗯，好，综合抗性表现好。来自砀山的汪女士，好，砀山的汪女士你好。
3: 哦，你好，
1: 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有了解吗？金科938。
3: 去年表现可以啊，然后平均一亩地喝到1200多斤，对对，然后那个这个品种出保也不算太高，最主要是那个别的品种它那个发霉，它长霉了，然后我这个品种它就是它那个前面保的比较紧，然后就没有发霉，然后比较好卖，对，它那个周期比较细，然后那个大麻池就它那个比较深，颜色也挺好的，因为有的品种它发白，这个品种就属于那种黄灿灿的呀，它反正就是卖粮食价格就比较好嘛。对，因为去年第一年种嘛，也不知道啥样，就找了一块小的地去种了一下，然后今年觉得还不错，然后接着种嘛。
1: 啊，说它也抗倒伏、抗锈病，您发现了吗？
3: 对，因为这几年后面连续一雨天，好多那个品种它好得那个您说的那个，就我们这边讲，我不知道您那个专业上叫啥病，就是叶子发黄
1: 啊，黄疸病，你们叫黄疸病，其实叫锈病。
3: 对，这个品种也没有锈病，因为这个病一来它就发展比较快，有时候一天两天这片地就都黄了，就都死了。然后这个品种还不错，就是到最后都还叶子都还挺，就是用俺话说，就是给活杆成熟
1: 啊，对，
3: 老百姓种的也比较多
1: 啊。是的，活杆成熟啊，叶子一直青，就是没有受到锈病的侵染，是不是？
3: 对，还比较抗病，比较抗病。对，因为它那个株高也不高，然后它抗倒伏能力写好，反正我写满意了这个品种。
1: 用北方人说，我看着它写满意，黄灿灿的又好卖，对不对？
3: 对，那主要老百姓不就是好卖，有产量好卖，不就满意吗？
1: 嗯，好的。只要有产量，只要能卖的这个好卖，只要有收益，对咱老百姓来说，这就是最满意的一件事儿。对，金科938早熟耐蜜又抗倒。

0: 九三八抗力广式产量好，
1: 荆轲九三八有四抗，
0: 哪四抗？
1: 抗倒伏、抗锈病、抗清哭、抗碎伏。
0: 荆轲九三八有四耐，
1: 哪四耐？
0: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1: 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
2: 荆轲九三八，丰收千万家。
0: 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1: 好，随西的王先生中过这个荆轲九三八以后的反馈。哎、啊，您好，随西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3: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就是乌鲁木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在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点；你种铁呢，就长大点。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是。就一米四克
1: 啊、哦，一米四克，
3: 五克的，
1: 一米四克。
3: 我种的种这个呢，一万个，就是有三箱子，一万个细的，两箱粗的，它正好，这粗的呢，比细的细，就是粗的也就是，这一般细呢都4200，这粗的呢，能达到4500到4700。
1: 嗯、
3: 哦，我看这两个粗的，它是棒小的，它产量比这个细的还产量高点。
1: 啊，你要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3: 对对。
1: 啊，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
3: 对今年都不好，
1: 都不好。
3: 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1: 啊，有潜力。
3: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它有极抗，抗干扰好，抗锈病。
1: 抗锈
3: 啊。
1: 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3: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1: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3: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1: 呀，
3: 过了20天。
1: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3: 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种哪个。
1: 啊，这一比出来了，荆轲九三八好不好？
3: 好。
1: 下年种不种？
3: 种。
1: 哎，真的是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灵璧的孙先生，
4: 你好，你好。
1: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
4: 嗯、
1: 种过荆轲九三八吗？
4: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九三八。
1: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荆轲九三八产量怎么样啊？
4: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1: 嗯，
4: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九三八，收了卖的时候卖了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1: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4: 对对对对。
1: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4: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呢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1: 啊、
4: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九三八，主要是没有霉变，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1: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4: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的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1: 哦，
4: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1: 嗯，
4: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1: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4: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包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包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1: 啊，
4: 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1: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4: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4: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1: 对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4: 嗯、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岔嘛。
1: 嗯。
4: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岔不影响产量，
1: 嗯，
4: 让我不要去管。
1: 嗯、
4: 然后呢，当时这个岔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1: 哦，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你
4: 我有一块。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巨大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巨大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1: 2亩地收300斤。
4: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也
1: 没
4: 收到。
1: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4: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1: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荆轲938吗？
4: 嗯，种种肯定要种的。
1: 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您好，荆轲938您种几年了？
5: 荆轲938我今年才种。
1: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5: 表现是很好的。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5: 好的就是不霉面，不花梨。
1: 啊、
5: 哦。它的那个壳子包皮包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
1: 哦，
5: 它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呀、啊，对吧？
1: 所以
5: 品种还是可以的。
1: 嗯，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5: 产量1380。
1: 1380。
5: 嗯。
1: 您种了多少亩呢？
5: 我种了5亩。
1: 哦，种了5亩啊、
5: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碎腐，是吗？
5: 啊、嗯，是的。
1: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啊、
5: 哦，那有5000克。
1: 嗯，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5: 对，一亩，我那个5亩地，整整5亩地，浆了，5亩地浆了6.01点。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我爱我家，他说，请问江苏淮安市可以种吗？淮安是属于江苏的苏北吗？如果属于苏北，应该是属于苏北哈。如果是属于苏北，就可以种植，因为荆轲。

0: 啊，都霍丘呀，也都可以种这个品种。那么我们安徽的亳州、宿州啊，淮北阜阳，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
0: 淮北阜阳都可以种植这个品种，苏北的朋友也可以进行种植啊。荆轲938，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杆子也不是最粗的，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表现是很好的。很多大户种过以后都是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稳产的品种，广式抗逆又稳产，三年能稳产，丰年还能得高产。荆轲938种了您再夸。好吧，我们在今年后期呢会带大家关注一下各地荆轲938的涨势情况，一直跟踪到最后的收获。荆轲938是河南大众种业负责河南以及安徽的销售啊，大众种业服务大众。那么荆轲938，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它的涨势涨相。我们后期也会通过抖音以及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农村广播的直播间，会给大家继续分享荆轲938最终的一个表现啊！谢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每一天的节目都能给您带去收获。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晚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2: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3: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带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4: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3: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4: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3: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5: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6: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7: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8: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9: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0: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2: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学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商会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汤圆、水果、桃子现在是大量上市了，我们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吃桃子又有哪些健康事项需要注意呢？北京食品学会老年食品与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国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向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向大家推荐夏天吃桃，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大概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小于等于10，是低血糖复合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将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桃子当中富含抗氧化的物质，与苹果、葡萄这些水果相比较，桃子它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就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是带皮吃。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

量在水果中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当的吃桃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发生。虽然说桃子它有这么多的健康功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健康吃桃要做好四件事。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啊，会让我们的桃子它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子里面的糖分是比较丰富，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另外，以下四件事儿是我们在夏天健康吃桃的时候要注意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要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我们适合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那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第二，吃新鲜完整的桃子。我们尽量吃一个完整的桃子，而不是选择像喝一些桃汁或者吃一些桃脯、桃干这些水果制品。我们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桃子。如果我们买回来桃子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一般没有大碍，只需要去掉碰伤的部位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了，我们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能够避免浪费。第三，我们要当心过敏。我们有些朋友是对桃子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我们这些朋友在吃桃子的时候，不妨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里面的果肉，这样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最后就是不要吃桃仁。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桃仁里面可能含有能够引起中毒的物质，叫做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有毒，但是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经过酶的分解，就会产生有毒的这个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缺氧，进而是引发食物中毒。因此我们要注意，就是吃新鲜的桃子，这个桃仁千万别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健康小常识。眼下正是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可以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那吃桃子有三个好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首先是对血糖友好，其次富含抗氧化物质，第三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另外在夏天吃桃子健康方面呢，要注意四件事，就是适量吃，二吃新鲜完整的桃子，三要当心过敏的发生，第四不要吃桃仁。希望这个健康知识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公众号。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有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后台留言咨询，还有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间。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尹主任。尹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尹主任，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叫做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肾癌应该说大家可能也并不陌生，但是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遇到的像前列腺癌呀，这些呢可能大家要知道的少一些，了解的要少一些。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到这个肾癌啊，我想很多时候恐怕都是我们大众老百姓无意当中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到的，可能会提示我们在肾脏里面有一个占位。但是这个占位就一定是肾癌吗？
1: 那不一定是。
0: 是
1: 这样的，就是我们肾脏的肿瘤，当然大概率说80%以上，这个实性占位，它可能都是肾脏肿瘤。但肿瘤本身它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个癌其实属于恶性肿瘤，但是肾脏的肿瘤里面其实还有良性肿瘤，比如说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嗜酸细胞腺瘤，这些都是良性肿瘤。在一般我们从术前的检查，特别是 B 超或者增强 CT， 可以得出一个接近于90%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差不多我知道这是一个肾脏肿瘤，那大概率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或者良性肿瘤。但实际的最终的诊断需要靠术后的病理来诊断。所以首先我们是肾脏肿瘤，大部分是肾脏恶性肿瘤，但是也有一部分20-30%左右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具体的病理类型要等到我们手术做完之后，等到病理判断。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发生以后，就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判断，或者说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就把自己的检查报告直接输入到 AI 里面问 AI 的问题。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看病嘛，既然是要看，那医生必须要看到病人本人，辅助一些检查的结果，才能够得到最后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结论。
1: 是的，就是当然，我觉得 AI 带过来的是好处，就是我们患者或普通人有更多的就是了解医学知识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 AI 给一个答案呢，它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你给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他可能给你一个普通的回答，你给他一个专业问题，他给一个专业回答。所以我们普通的没有专业医学背景去侦查的或者去筛选的这样一个前提的话，他容易就是说得到一些不太正确的这个信息。所以首先不要过度的忧虑。那第二个是拿到我们体检报告之后，首先一般会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找专科的医生做一个确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现在这个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我们一遇到什么问题都习惯于就直接问一下 AI。
1: 对，
0: 就像刚才尹主任所说一样 ，AI 它也是见人下菜的，就是你问的比较专业，它回答的就专业。
1: 是的。
0: 反之，如果你仅仅只是把检查报告单里面的一些数据啊，简单的问几句，那它给你的一个答案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AI 了解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不能够作为看病的一个依据。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就是跟大家需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医生也在网上就是做各种各样的科普宣传，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去甄别，因为我们像我也有自己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但是我们都是经过叫黄威认证的，就是挂在我们安徽医科大学千医讲科普的这个栏目下面，就是需要认证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一些科普宣传。

0: 的话，它有它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一个就是导向吧，它不是那么客观和真实。所以，这个我们的网络上去搜寻知识的时候，其实对普通人的话，它其实也很困难。你很容易搜到知识，但是你也很容易搜到不太科学或不太正确的认识。
1: 其实，尹准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就涉及到我们肾脏这一块儿，你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占位，该怎么去科学的对待它，也是从我们老百姓、从患者的视角去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引入了我们当下非常关注的一个医疗话题，就 AI 到底能不能代替医生来帮助我们问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大量的自媒体，包括像尹主任，你们也会在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当中做一些医学科普。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路径来了解一些医学的基本的知识，另外呢，也更好的了解一下医生这个行业的工作啊。
0: 是是，
1: 那这个呢，我想是可以的，就
0: 对，
1: 是便于大家对医生工作的这个理解，同
0: 是，
1: 时呢，也便于自己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第一时间找到一个正确的科室去就诊，
0: 是的，
1: 这个是非常好。就网络架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包括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想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看病，那大家千万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了，还是得要到线下去找医生。
0: 你讲太对了，就是我们医生讲，中医讲望闻问切，那西医也讲体检和察言观色，就是你拿到一个客观的报告，无论是 B 超也好，或者 CT 也好，医生也要看他本人，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情绪状态、体诊啊，就是面诊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替代的。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给我们患者其他人来给他做一个咨询，然后打个电话，远程电话也没有视频，或者有人就是把资料拿过来看，这做初步筛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到本人，我们根据这个本人目前的状态，我们需要做一个更精准的评估。所以看病一定要看到人才能给他治病。
1: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
0: 是的。
1: 因为肾脏这个脏器吧，我们为什么用"沉默"二字呢？就是它这个肾脏，我们今天讲的，它如果是产生了这个占位，而且诊断是一个恶性的话，它通常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但是呢，就是肾脏的癌变，它可能信号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我们反过头来，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就要讲到就肾脏这个脏器，它本身可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然后当出现它这个作用，出现一些小偏差的时候，或者它的作用起不到相应功效的时候，是不是就提示我们它可能会出问题？
0: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肾脏是我们人体里面，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我一直是从事肾脏的专病的治疗，那我现在只做肾脏肿瘤相关的工作，对吧？那肾脏在里面最主要的功能，在一个健康的肾脏，主要是把协助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的稳定，把我们人体里面的多余的水和每天产生的代谢废物，像一个，滤水厂一样，把这个脏的水滤出去，通过尿排泄出去，然后保持环境的稳定。当然，除此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滤水排泄废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叫调节血压，第二个是调节我们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改善就是帮我们人体造血啊，这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为什么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呢？是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啊提供了一个备选，叫 bed up，什么？因为你两个肾脏，当你一个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因为有另外一个肾脏做代偿，所以它不太容易显现出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肾脏的位置在人体的这个腹膜后器官，其实空间很大，对吧？当我们肾脏里面，比如说长了一个占位啊，或长了一个东西之后，它空间很大，它没有形成那种占位效应，所以不明显，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或者空间，所以早期的时候确实是没什么症状。但是，当它出现症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以前讲的，碰到那种就是晚期症状，比方说肚子上就能摸到个包块了，或者是有血尿了，对吧？像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提示他这个病情其实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那我们血尿的时候，一般说明肿瘤侵犯的比较深了，能摸到包块的时候，甚至不可推动的包块，那可能是局部不可切除。像这样的肿瘤在以前是比较多的，那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样的典型的晚期肿瘤的患者，在我们病房或门诊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患者其实就是一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B 超提示个肾脏有个占位。或者进一步确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肾癌的或肾脏肿瘤的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好，那10年生存期是越来越长，那主要原因还是发。

0: 现的时机更早了。
1: 对，就一方面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对待这个肾癌，它会有一些不断迭代的这个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在于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
0: 是的，
1: 继而是早期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
0: 是
1: 我们越早，那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越顺手。
0: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尹准也说到了，我们说到肾脏这个脏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污水的一个
0: 处理
1: 处
0: 厂，
1: 理厂，
0: 对对，是
1: 在这里进行一个过滤，
0: 的，是的，
1: 把一些污物就给排出去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你的污物可能就排不出去，就会
0: 是
1: 导致我们体内一个毒素的一个
0: 累
1: 聚
0: 积，
1: 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找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群的画像，就是怎样的一个人群，它就是我们肾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它可能隐匿性是比较强的，
0: 是的，是
1: 但
0: 的，
1: 我们会不会从既往的一些病例再去溯源它的源头，有没有发现哪些人群就是一个肾癌的高发人群？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回顾性的讲，我们知道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除了遗传之外的一个叫生活方式方面的对它的一个变化，一个叫长期的抽烟，第二个是就是我们这种高血压还有体重管理超重的患者，那更容易得肾脏。那我就在肾脏上的一个肿瘤，那我就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病房门诊碰到的一个患者，其实他是脸部发黑，其实他是一个1米8左右的身材，190斤左右。他是在什么？他是合肥夜场工作的，他是夜场里面就是维持秩序的，他经常熬夜，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个面部发黑的，他本来应该是看时候，他说他最近小便里面就是颜色不太好，是发黄，很有点。我说什么样颜色？我说是不是跟那个茶叶水一样？

0: 做 B 超之后，发现你肾脏这个占位，对吧？这个占位就是长得还比较大了，七八公分。其实这时候他一长七八公分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从他的脸色，因为我们肾脏主要是排泄代谢废物的，当他脸色发黑的时候，看那个状态就知道，哎，好像是这个代谢废物排出不干净蓄积的结果。再结合他的工作，我了解多了解几句，他就喜欢熬夜，体型比较偏胖。啊，有种高血压，这种患者就是肾上的高危人群。又结合他说小便里面颜色有点发黄，其实就像可乐一样。那我做个小便常规，是发现的尿里面有红细胞。然后有红细胞的时候，要么就是结石，要么就是感染，要么就肿瘤。那我做个 B 超，一发现，哎，肾脏果然有个占位，然后就发现了。所以这个还有取决于医生的叫抽丝剥茧，从面相上，我们肾病它的脸部上，在我们的体态上它是有变化的。我们这种叫慢性面容，啊，就是如果看得多了，就是我们就知道判断出这个人，哎，是有个健康的肾脏，还是一个肾脏毒素排泄不全的这样一个毒素的累积，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1: 这个就是从他的外
0: 脸
1: 表
0: 部
1: 的一个
0: 对，
1: 面容上，其实有经验的医生他是可以初步识别的。
0: 是
1: 但
0: 的，
1: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就会忽略，或者他压根就没这个意识啊，就他也许会觉得哦，我顶多只是熬夜或者长期休息不好，导致这个脸色不太好。他没有想到会累及到我们的肾脏，进而导致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器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出现了相关的一些功能的问题，继而表现在我们的面容部是出现了一些黑呀、青啊、脸色不好啊这一系列的表现。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人士，那么我可以看脸，对吧？看气色，但是普通的人在家庭里面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三条有价值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是这个人突然出现的体重的下降，就是暴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热、低烧，他可能不会烧得很高，一般38度以下，但是一般下午或者晚间有盗汗。有低热，第三个就是这种患者出现的这个面部的发黑，或者是叫食欲的减退，这三条都通常提示我们身体出了一定的问题，当然不一定是肾脏出了问题，但肯定是这是我们肿瘤叫副瘤综合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表现出来可能是一个体重减轻、贫血啊，或者是这个患者食欲的下降啊，这个很明显，我们就是还有低热，这四条是我们叫肿瘤它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叫细胞因子在全身产生的一种影响。吃不下饭，体重下降，盗汗，然后贫血，那就是我们说气色，对吧？不红润了，对吧？有点苍白了，对吧？就是这条出现的之后，那我们身边的人就要提醒他及时到医院去看。一般短期之内的话，体重的快速下降，都提示你身体出了问题。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于铜陵的朱先生，你好。
2: 你好，李马老，李
1: 哎，
2: 马
1: 你
2: 老师，你
1: 好。
2: 好。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那个。这相关的医疗，你妇产科做过吗？
1: 是什么？
2: 这相关的，比如一个治疗
1: 哦，
2: 的话，
1: 肾功能的治疗。
2: 医疗费给做过吗？
0: 肾功能的什么？不好意思，你是了解怎么做肾功能检查吗？还是说你肾功能检查有什么问题？
2: 我没检查，我这个要上治疗，妇产科做过。
1: 哦，就是检查肾功能的费用有多少，是吗？那这个恐怕还有多种多样的检查。
0: 最基本的一条，你做一个肾功能抽血检查是在我们医院是30多块钱，就是查最主要的三项，叫血肌酐、尿素氮还有尿酸，3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样的周先生，你把身边的那个收音机啊关上。直接通过听筒。
2: 我去哪里稍微能过山点？
1: 就是刚才尹主任给您介绍了，就是肾
0: 抽
1: 功
0: 个
1: 能
0: 血，
1: 的检查，最基础的就是抽血。
0: 30多块钱就可以了。
2: 我去哪里稍微？
0: 去当地的，你到社区做抽血都可以，或者到你们铜陵市的人民医院等等做肾功能检查，是各地的医疗单位都可以开展的一个最基础的检查。
2: 我下边也多。
0: 都下面都能做，
1: 就近吧，好不
0: 对，
1: 好？因为这个检查也，我说您可以就近，就是您家门口的，比如说社区医院呐，或者是铜陵市的这个医院，也是可以帮您初步做一个检查诊断的。
2: 我去哪里稍微能治疗三的？
1: 您现在是遇到了肾方面的问题了吗？还是只
2: 对。
1: 是咨询一下这个检查？
2: 我检查过了，我去哪里稍微。

0: 过三级，
1: 已经检查过了。
0: 啊，对，
2: 那就去，
1: 哦，
2: 你可以到我门诊来。
1: 嗯，
2: 对，爱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那我们是周一周五上午我在鸡西路门诊，你可以到我门诊来找我。
1: 您要是找尹主任看的话，就可以按照刚才尹主任讲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0: 不是，我去哪里稍微可以要说一下。
1: 就是吃哪些食物是吗？
0: 对，
1: 哦，吃哪些食物可以护肾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哦，
2: 那首先取决于，我就说这时候你肾功能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它没有特殊的需求；如果是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叫限盐，别吃太咸的东西；第二个限高蛋白，高蛋白，比如我们吃鸡蛋就别吃蛋黄了，胆固醇高的，对吧？所以说就是限高脂、高油和咸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正常人的话，如果你肾功能正常的，这些虽然它是不健康的，但是它对你肾脏它没太多损害。如果你肾脏不健康的时候，那这三点要注意了：不要太咸，不要太油，还不要太多的脂，这个肉类的高蛋白就是要减少。
1: 大爷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咸的、油的，还有这个
2: 蛋
1: 糖
2: 白，
1: 分高的，都尽量少吃。
0: 不是，我去
1: 啊，
0: 你
1: 不
0: 们那里面
1: 吃。
0: 吃的。
1: 哦，现在不吃了是吧？
0: 不吃。
1: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这晚上小便多是什么回事啊？
1: 晚上小便多是怎么回事儿？
2: 小便多的话，对您这个年龄，您应该超过60岁了吧？我听你声音应该是六十到七
1: 七
2: 十岁，
1: 十岁
2: 七
1: 了。
2: 十岁左右。一般对老年人来说，夜尿增多，一般最多的原因是前列腺增生，但是这需要在医院做个彩超，去看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啊。
1: 吧，
2: 好的，
1: 哎，好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好，尹主任，刚才这位听众其实也是问到了一个比较基础的，就是我肾脏功能出现异常，我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一般通过哪些基础的检查就可以初步能看出一些。

0: 一个小便的话，尿常规就可以了。加在一起的话，应该不超过50块钱就可以了，这是最基础的。如果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彩超，对吧？找初步排查。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增强 CT 或者做肾图检查，了解这个肾脏的功能具体有多少。但是初筛的话，只要抽个血和化验个小便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层层递进，就刚开始的话，一个基本的检查，抽个血加上尿液，就
0: 就
1: 可
0: 可
1: 以
0: 以了。
1: 看出基本问题。
0: 是的。
1: 如果这基本问题都亮起了红灯，我们再分门别类做接下来的进一步的一个精准的检查，
0: 是的，
1: 再帮助我们诊断出到底是什么问题。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肾脏功能，以及就是肾脏出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在面容上就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体现和信号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肾癌的话，我们早期会有这些信号提示吗？
0: 早期不会。但是早期肾癌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你早发现早处理，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危害啊。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就是，我肿瘤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对吧？其实对应的就是早期就是 T1 和 T2 期的，中期就是 T3 期的，叫局部晚期，那晚期就是转移性的。所以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们普通患者该怎么，就是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样，我有几条建议。第一个，40岁以上的人有条件的话，现在无论是单位还是我们公司，它都有年终的体检。那你要关注这个体检报告里面，肾脏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是有结晶，还是有囊肿，还是有占位？那对于这种家族遗传史的，比如说他的父辈兄弟他们得过肿瘤的，那你的筛查要提前。那你就是我们要检查得更加严密。那对于小朋友，那当我们说就是小朋友得肾脏肿瘤或者得肿瘤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也是不少的。那这个家长的话要注意对小朋友的这个腹部体检，就是没事要去摸一摸这个肚子，对吧？有没有硬邦邦的包块？哎，肚子有没有突然变大？不要以为这孩子是突然变胖了，特别突然变胖，对吧？你要注意到可能是肚子里面长东西了。就是不同层次，40岁以上的人，我建议，对吧？你有一多各种各样的体检，你可以每年做一次最基本的 B 超。有家族史的或者叫遗传性肾癌家族史的，那一定要就是要严密的监测。那对于小朋友，就是父母啊，还是爷爷奶奶呀、在家里面给他洗澡或者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哎，要有意识地增加对腹部的这样一个触诊，就摸一摸，这样的话有利于在家里面早期发现这种信号。因为确实早期肾癌的话，它没有相应的症状，只能通过我们家里面要多留心、多观察。
1: 我刚才听您这一番描述之后，我觉得虽然说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实际上它还是隐隐约约会存在一些求救的信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你都已经出现了像茶水一样的、可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尿液，那肯定是不正常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包括小朋友也是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你经常可以摸一摸腹部，有
0: 对。
1: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
0: 硬
1: 肿
0: 块
1: 胀硬
0: 变了，
1: 块
0: 对。
1: 啊？或者说呢，像成人是不是会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啊？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蛛丝马迹？
0: 是的。就是身体呢是很聪明的，对吧？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给一些信号，但是这个信号能不能被捕捉到，这个就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他这个性格比较豪放豪迈，对吧？他这种小问题呢，他很乐观，他不注意。那有的人呢，其实也有过很谨慎，对吧？他这个小问题他及时就医，所以就发现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就诊的过程当中，就是相对来说，在城市里面的人发现的时候，病情都比较早，而在有的时候在农村里面的，那他发现的时候，通常的话，病情如果因为不经常到医院去，他相对要晚一些。这也是，跟你的这个关注程度有关系的。
1: 这还是和我们的关注程度有关，
0: 对。
1: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沉默的肾脏真的就这样沉默下去，只是它的表现，它的呼救的方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你就即使它出现在你身边，你都没办法去
0: 对，
1: 识别。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学习，提
0: 是的，
1: 高自己一些健康素养，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早期识别一些疾病的信号。
0: 是的，是的，是
1: 那刚才您提到一个 B 超的问题
0: 的，是的。
1: 那这个 B 超可以作为咱们常规人群在筛查肾脏疾病的一个普遍的一种查体的方式吗？
0: 它可以作为一个普筛的手段，因为 B 超的话，无论你是在社区，还是在小门诊，还是到 就是这个三甲医院它都有它的。

0: 好处就是它很便宜、很便捷，又没有辐射，是大部分肿瘤初筛其实都是通过 B 超，但是它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因为 B 超得出的结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那同一个患者在不同的单位，由不同的 B 超医生去做，他可能的结论会有一些出入啊。我们这里都是碰到过的，但是 B 超发现异常，做增强 CT，特别是肾上增强 CT，这是基本上是叫确诊的金标准。对于增强 CT 判断出来的，可以给出一个接近90%的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有的肿瘤它有特殊性，它可能还需要做磁共振，但那都是后续的入院之后检查了。一般 B 超可以作为我们肾脏肿瘤的这样一个初筛，但是这个结论里面它是存在只是一个初筛手段，它的确诊是需要靠我们的肾脏的 CT 或者增强 CT 来确诊的。
1: 就是 B 超，我们可以视为你可以
0: 出筛，
1: 作为一个广谱的筛查，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肾脏疾病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是的，
1: 价格比
0: 便
1: 较
0: 宜
1: 便
0: 又
1: 宜，
0: 没有辐
1: 没
0: 射，
1: 有辐射，没有创伤。
0: 对，可及性强，那么大家都有，那么县级医院、市级医院、社区医院、乡政委院都有，
1: 但是它的弊端可能就它不会能够
0: 不
1: 很
0: 那么
1: 精
0: 准确，
1: 准地
0: 哎，
1: 发现一些问
0: 对，
1: 题。
0: 没有那么精准，没有那
1: 对，
0: 么精准，
1: 包括就是 B 超的话，它与 B 超医生
0: 但水平
1: 主观性也是
0: 是的。
1: 相关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客观的去对
0: 看待，
1: 待
0: 对，
1: 我们 B 超检查在肾脏疾病筛查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向您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尹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可以后台留言咨询。好，尹主任，刚才我们其实把肾癌它的一些发病的隐匿性和早期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蛛丝马迹，给大
0: 是的，
1: 家做了一些介绍，包括你初步的一些广谱的筛查，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 B 超，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老百姓起到一个初筛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要确诊，包括你去识别这个病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通过简单的 B 超是不太可能。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视病人的情况具体而定，你接下来是做一些类似于像增强的 CT 呀，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就帮助我们来识别一下。
0: 是的，
1: 那一旦识别了，我想对于肾癌，虽然现在它的发病率可能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的像前列腺癌来说，它要发病率要低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0: 那是。
1: 而且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它一般情况下都有哪些发病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旦诊断之后，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精准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接触的患者来看啊，现在首先你要发病特点，第一个，虽然它的发病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知道中国人的人群基数是很大的，那这个总体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那它的这个体现特点还有另外一个点什么？就是一个它的发病率也在增加，也在增加。第二个是年轻化比其他的肿瘤更加明显，更加明显。但是好在就是现在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大部分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都是一个早期或者中期或者局部晚期，一来就直接转移的这种患者比例，其实现在在逐年下降。所以大部分患者都是通过早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得到一个治愈。手术方式包括两种，就是早期发现很早，我们讲4公分以内的，我们都建议强烈建议保留肾脏，啊，只把肿瘤切掉，保留肾脏。那4到7公分的，那叫 T1 期的，也叫一个早期肿瘤。但是4到7公分呢，在我们中心，那我们都建议患者能保尽保。但由因为受制于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问题，那很多的单位4到7公分呢，它是保不下来的。

0: 所以我们只能推荐对4到7公分的肿瘤，根据你的医生的水平和医院的这个设备条件，可以选择全部切除，根除性的切除一侧的这种肾脏，或者是选择保肾手术，那要因人而异。那对更晚一点的，比方说我们有患者局部进展了，形成的血尿了，这肿瘤长到血管里面去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我们出现了这种淋巴结的这个转移了，那这种也是首先得通过我们手术把这个病灶切掉，后续再辅助以一定的药物治疗一段时间，来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所以，但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方式来治愈，只有极少数的患者就诊了之后，他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肺转移、骨转移或者是内脏转移，这样的患者他只能依托我们现在新的这个药物，靶向药物加免疫制剂，是什么 ADC 的药物来治疗他，达到一个延长生存、改善症状的目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因为疾病需要切除一侧的肾脏，想问一下，只留一个肾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质量？
0: 这叫怎么讲？就是上帝的馈赠。我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上帝给我们人都有一个备选，那给你两个肾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人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肾脏，还有很多的人在比方说我们移植的患者，他也就一个肾脏。就是正常情况下，这只要这个肾脏是健康的，他一颗肾脏是完全可以负担起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的啊，不要有心理负担啊。所以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做了一个自然的备份。当然，当你只有一个肾脏的时候，你就需要注意，尤其注意保护它。保护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对吧？控制好你的尿酸，因为这些血压、高血糖、高血压，还有高尿酸，它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这个残留的肾脏。第二个，您在饮食当中要注意限制，不要吃高盐的、高脂的、高油的食物。然后最后一个呢，你要注意休息，适当锻炼，不要让肾脏也得到休整，不要什么1天24小时的这样频繁的疲劳的高强度的工作，这样给肾脏没有休息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不要乱信偏方，就是保肾、护肾、壮阳等等的药物，这种没有经过论证的药物，它可能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就一个肾脏对健康的肾脏来说是足够用的，但是在一个肾脏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肾脏，就是从饮食上、生活方式上，还有平时用药方面要规范，要更加谨慎。
1: 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去做抉择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从疾病的本身去考虑。
0: 是
1: 如果需要切除一个，也不许有太
0: 过度
1: 多的
0: 的
1: 后
0: 焦虑，
1: 顾之忧
0: 是的。
1: 只需要学会怎么样和健康的这个肾脏去和平共
0: 共处，
1: 处。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合肥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2: 我刚请陈姑娘来问了，我的肾脏做了 CT，他讲我查出来，长有两个问题，我来问下姑娘。
1: 好的，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2: 我想听，我觉得我在这报告你给他听听去啊。
1: 你把结论告诉我们，尹主任。
2: 结论就是足肾囊肿，不算子弹囊肿，就是足肾还有结石。我想这个我这个要怎么处理？还是要感恩，还是
0: 对，
2: 是怎么搞的？
0: 你这个结论是 B 超的还是 CT 的
2: 是随机做的，
0: ？CT 做的是吧？是增强 CT 还是普通 CT？
2: 普通随机。
0: 普通 CT 是吧？那你这个 CT 里面告诉结石有多大了吗？
2: 他说这随机的大的直径为已经也这个可是根本是很大的，我看
0: CCM
2: 到。
0: 那应该是公分，1.1公分，1.1公分。好，
2: 也就是还有一个04的，
0: 0.4，好，就是结石有两个，一个小的4毫米，一个大的1.1公分。那个囊肿多大？囊肿有多大？
2: 那能他这个这谁可是那能他可是已经有那个大的。
0: 是这样的，我初步的看了，他是做了 CT，他做了一个普通的 CT，没有做增强。那这是不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肾脏结石，肾脏结石我就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了。但是肾脏结石要不要处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结石的大小，第二个结石的密度，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结石的位置。就是一般来说，结石在6毫米以下的，我们人体是可以通过我们自然的渠道排出去的。那超过6毫米的，比如他讲1.1，那我不知道他是肾囊肿还是肾结石。超过了6毫米，那人排不掉，那怎么办？那可以根据结石的位置和硬度，可以选择叫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叫经尿道输液管软禁活激光碎石，把它处理掉。 另外一个他也讲了，他有囊肿，但囊肿他没找到那个上面大小，他说有复杂性囊肿，那说明什么意思呢？就囊肿本身是个良性疾病，但囊肿就是他是不是就不要处理呢？取决于他的这个增强 CD 给他分级分度，囊肿分一级、二级、二 F、三级和四级，那一级和二级那都叫单纯性囊肿，那这个时候一般哪怕再大一点，他都不需要处理。那二 F 就是叫交界性囊肿，那这种囊肿有一部分呢会出现癌变，三级有50%左右，它可能就是恶变了。如果四级的话，可能就是囊肌肾癌了。所以我们对于囊肿来说，如果你增强 CT 做过之后，分级是在一级或二级，你可以观察。而二级以上，包括二 F， 我都建议他积极处理，因为这时候有一定的癌变的概率。所以这时候就是单做普通 CT 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增强的肾脏 CT 或者是肾脏的增强磁共振，来进一步的给他囊肿给他分级。你明白了吗？
2: 我
0: 中
2: 央讲太快了，我还
0: 真不清楚。我想就是，
2: 对，你是合肥的。我请主持人，你
1: 这样好不好？这样的好不好，陈先生？因为有时候这个看病呢，可能还需要看到您本人。您看也是合肥的听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银准门诊，请银准帮您看一下，好不好？
2: 哦。
1: 好吧，
2: 那个是在哪个？
1: 是在安逸一附院。
0: 对，鸡西路院区。
1: 鸡西路院区。
0: 周一周五的上午门诊。
1: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门诊。
2: 哦。
1: 好吧，在这里我也向银准要一个特权吧，就是如果挂不上号，能不能报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号？您给这位患者临时加个号。
0: 我们可以免费给他看。
1: 好吧，好的好的，那这样的，那陈先生，那您就可以在这个。银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医院，请银主任帮您当面再来诊断一下，然后给您一些治疗的建议，好不好？
2: 好。
1: 哦，好的。哎，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叫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啊。其实刚才接了两路热线，发现，哎，怎么基本上都是在年龄稍微偏大的一些男性打来电话咨询，这是偶然还是说咱们肾脏疾病确实男性发病率相较女性要高一些呢？
0: 男性要高一些，
1: 男性
0: 差不多跟女性的话是2:1左右。因为我们讲过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高危因素，抽烟，对吧？我们肥胖、高血压，那就这三个疾病本身也是男性居多，所以它这个高危因素混杂在一起，那最后就是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
1: 男性的发病率确实比女性高。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癌啊，肾癌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疾病其实现在治疗起来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患者带癌生存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如果是带癌生存的话，也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带癌生存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我讲那个带癌生存这个事情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比方说你有肾脏肿瘤是肾癌，我做了手术的这种，那我们叫临床治愈，它不叫带瘤生存了。那你讲的带癌生存，在我们医生人理解里面，我们认为可能是这个肿瘤它没办法切除，没办法做手术，因为确诊的时候要么叫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性的，或者是有远处转移的，这叫晚期肿瘤，那这叫带瘤生存。那这种患者在目前我们新的靶向药物还有免疫制剂的加持下，他也基本上可以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活到5年左右的时间，我跟你说。但是因为确诊的年龄、身体情况、药物的可及性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每一个患者要单独分析。但是就是这种所谓的晚期患者，通过药物治疗，现在药物治疗目前的手段都可以维持到5年以上的生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新的药物的出现，这个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被延长。
1: 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肾癌它有的时候发生是与我们很多患者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啊。那如果一旦得了肾癌之后，我们的患者在饮食的吃和生活的动这两块要注意些什么？
0: 在就是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结构上，我觉得重要叫病从口入，这很重要。那你们讲我们叫油炸的，对吧？我们这种叫隔夜的或者不新鲜的食物，那我们要少吃。那其实总体的口感上就是要限盐、限脂、限油啊，这是饮食结构上。那生活方式上的话，要杜绝最主要的就是损害我们身体免疫力的这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过度劳累、高强度的工作， 因为我们肾脏肿瘤它叫一个免疫相关性的肿瘤，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之所以会出现肾脏肿瘤，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是。

0: 视察失调了，那这时候你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的免疫力，比方说多锻炼，对吧？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那这种活动就保护你的免疫力，让你在身体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那它出现了复发或者是病变的时候，它会被早期被我们身体所识别、所杀灭。所以，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一套这样的叫警戒系统的。只有在你很劳累的时候、很疲劳的时候，那这套系统它可能就不那么活跃，它很疲劳。想象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警察，对吧？他都很劳累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么精力去抓犯罪分子的。他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来维持他的稳定。所以，我们对患者来说，第三个就是要杜绝这个高危因素。我说明前面讲的那个叫抽烟，第二个叫肥胖，控制体重，第三个就是高血压，这三点都要控制。如果你得到肾癌之后，我们也给你做了相应的手术和外科处理，那你以后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控制这三点：严格的戒烟、控制体重和控制血压。
1: 其实提到肾癌哦，不得不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跟林主任在聊，就是孩子这个群体其实，患上肾癌，而且他在肾癌这一块，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罕见病。那
0: 明白。
1: 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作为家长来说，要怎么去帮助孩子提前去预防一下，或者是提前观察一下早期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0: 我们讲大孩子还是小孩子了，对吧？我们讲那个叫青少年的，对吧？14岁以下的这种小朋友，其实得的更多的就原发性肾癌是很少的，大部分得的叫肾母细胞瘤。那这肿瘤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个长得很快。第二个呢，但是好在是它的腹部，就是它可触及，大部分是可触及的。那这种的话，就只能家长的话就有意识的就要关注孩子的这个就是青春期或者说身材的发育问题，是吧？突然出现肚子变大了，对吧？或者是能手上能摸到这种包块了，那你就要警惕了。那还有一种叫大孩子，那为什么大孩子就没有结婚之前的这个也是大孩子？那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他们得的是另外一种。而不是肾母细胞瘤，而是一种叫少见性的肾细胞癌，一般叫 TFC，叫家族异位性肾细胞癌。其实我已经碰到好几例，啊，有大三的学生，女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发现，那有一个24、5岁的，是在公务员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那这种叫没成家立业的，那么还在身边的，那这种小朋友的话，他们这种就是成年人，但是还没有成家立业的，他们更容易得的，如果是得是那种瘤，他们通常得的不是那种常见类型。而是相对来说少见或者罕见类型，所以我们讲46岁以下的，我们都建议，如果得了肾脏肿瘤，哪怕治疗好了，都应该做一个遗传的筛查。
1: 做一个遗传的筛查，这个是防止下一代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0: 那都不是，我们肾脏肿瘤里面，当然大部分都是叫散发的，就是跟自己有关系，但是也有就是遗传性肾癌，有三种，一个叫 VHL 综合征啊，然后另外叫结节性硬化征。那这两个呢，叫微血综合征，大部分是肾癌；那结节硬化症，大部分是良性的错骨瘤，但是其实它危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良性疾病叫多囊肾，这三种疾病的话，它们都是具有明确的显性遗传的，就是说你得病，你的后代有1/2的机会会得病。那这时候你要做遗传筛查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基因从你的家族里面筛除。那就当你在受孕或者怀孕的时候，要提前做这种叫羊水的穿刺。看看你的这一代里面，因为它是1/2嘛，就一半可能会患病，一半可能会不会患病。那这时候你要提前在他妊娠期就要了解他的这个有没有突变，如果有这个突变，你就需要终止妊娠，因为这种小朋友长大之后他是一定会发病的。
1: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下宿州赵先生的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赵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遇到了，就是我想问您主任这个。正常人的前列腺有多大？
0: 正常的前列腺跟个板栗一样大小，15毫升左右。15毫升就跟个板栗一样，对吧？那小板栗。
2: 我去年做个拍照，说的是快到41了，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
2: 快到41了。
1: 快到41了。
0: 那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体积，你增长了一倍以上嘛？因为正常人可能不超过15毫升，15、20，你相当于你有前列增生。那你有前列腺？你对，
2: 我现在出现有点尿不尽，
0: 对，尿不尽感是的，就前列腺增生的早期症状里面就是尿频、尿不尽，后期它会出现这个，这可能是尿失禁了。早期就是排尿次数多，然后尿完之后还想尿，还是排尿有点费力。
2: 对，跟有点排不净那样，
0: 是的，但是，
2: 啊， 那像我这吃了什么药呢？
0: 你多大年龄？
2: 60。
0: 60的话，如果你暂时不想手术的话，你可以第一个生活方式当中要不要喝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久坐，然后呢可以吃那个前列腺增生的两个常用的药物，一个叫非那雄胺，一个叫坦索罗辛，这两个药都是组合在一起，是对于轻症的前列腺增生是很好的治疗方案。
2: 那我以前吃过这两个药，
0: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怎么好呢。
0: 不怎么好是吧？那你就是现在这两个药呢，以前只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0: 交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吧，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姐姐吃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看儿子，呀！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那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半场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

0: 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

0: 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要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净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学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抗炎水果桃子，现在是大量上市了，我们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吃桃子又有哪些健康事项需要注意呢？北京食品学会老年食品与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国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向我们介绍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向大家推荐夏天吃桃，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大概在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是低升糖的一个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的负荷在6左右，小于等于10，是低血糖复合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将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桃子当中富含抗氧化的物质，与苹果、葡萄这些水果相比较，桃子它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就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是带皮吃。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当的吃桃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发生。虽然说桃子它有这么多的健康功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健康吃桃要做好四件事。我们很多人都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里面，冷藏的低温环境啊，会让我们的桃子它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度的环境下，桃子里面的糖分是比较丰富，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另外，以下四件事儿是我们在夏天健康吃桃的时候要注意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要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我们适合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那换成桃子的话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第二，吃新鲜完整的桃子，我们尽量吃一个完整的桃子，而不是选择像喝一些桃汁或者吃一些桃脯、桃干这些水果制品。我们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桃子。如果我们买回来桃子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一般没有大碍，只需要去掉碰伤的部位就可以了。一旦桃子成熟了，我们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我们可以煮熟了吃，也能够避免浪费。第三，我们要当心过敏，我们有些朋友是对桃子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我们这些朋友在吃桃子的时候不妨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里面的果肉，这样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最后就是不要吃桃仁，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桃仁里面可能含有能够引起中毒的物质，叫做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有毒，但是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经过酶的分解就会产生有毒的这个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缺氧，进而是引发食物中毒。因此我们要注意，就是吃新鲜的桃子，这个桃仁千万别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健康小常识。眼下正是抗炎水果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可以趁着夏天可以多吃一点。那吃桃子有三个好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首先是对血糖友好，其次富含抗氧化物质，第三，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另外，在夏天吃桃子健康方面呢，要注意四件事儿，就是适量吃；二，吃新鲜完整的桃子；三，要当心过敏的发生；第四，不要吃桃仁。 希望这个健康知识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公众号。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有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这个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都市新资讯，来后台留言咨询，还有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

0: 明明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在微信视频号里面也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尹主任。尹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尹主任，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叫做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肾癌应该说大家可能也并不陌生，但是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遇到的像前列腺癌呀，这些呢可能大家要知道的少一些，了解的要少一些。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到这个肾癌啊，我想很多时候恐怕都是我们大众老百姓无意当中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到的，可能会提示我们在肾脏里面有一个占位。但是这个占位就一定是肾癌吗？
1: 那不一定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肾脏的肿瘤，当然大概率说80%以上，这个实性占位，它可能都是肾脏肿瘤。但肿瘤本身它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个癌其实属于恶性肿瘤，但是肾脏的肿瘤里面其实还有良性肿瘤，比方说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嗜酸细胞腺瘤，这些都是良性肿瘤。在一般我们从术前的检查，特别是 B 超或者增强 CT， 可以得出一个接近于90%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差不多我知道这是一个肾脏肿瘤，那大概率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或者良性肿瘤。但实际的最终的诊断需要靠术后的病理来诊断。所以首先我们是肾脏肿瘤，大部分是肾脏恶性肿瘤，但是也有一部分20-30%左右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具体的病理类型要等到我们手术做完之后，等到病理判断。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发生以后就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判断，或者说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就把自己的检查报告直接输入到 AI 里面问 AI 的问题。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看病嘛，既然是要看，那医生必须要看到病人本人，辅助一些检查的结果，才能够得到最后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结论。
1: 是的，就是当然，我觉得 AI 带过来的是好处，就是我们患者或普通人有更多的就是了解医学知识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 AI 给一个答案呢，它也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你给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他可能给你一个普通的回答，你给他一个专业问题，他给一个专业回答。所以我们普通的没有专业医学背景去侦查的或者去筛选的这样一个前提的话，他容易就是说得到一些不太正确的这个信息。所以首先不要过度的忧虑。那第二个是拿到我们体检报告之后，首先一般会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找专科的医生做一个确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现在这个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我们一遇到什么问题都习惯于就直接问一下 AI。
1: 对，
0: 就像刚才尹主任所说一样， AI 它也是见人下菜的，就是你问的比较专业，它回答的就专业。
1: 是的，
0: 反之如果你仅仅只是把检查报告单里面的一些数据啊简单的问几句，那它给你的一个答案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AI 了解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不能够作为看病的一个依据。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就是跟大家需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医生也在网上就是做各种各样的科普宣传。那这里面其实也要去甄别，因为我们像我也有自己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但是我们都是经过叫黄威认证的，就是挂在我们安徽医科大学千医讲科普的这个栏目下面，就是需要认证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很多的一些科普宣传的话，它有它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一个就是导向吧，它 不是那么客观和真实，所以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去搜寻知识的时候，其实对普通人的话，他其实也很困难。你很容易搜到知识，但是你也很容易搜到不太科学或不太正确的认识。
0: 其实，尹准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就涉及到我们肾脏这一块儿，你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占位，该怎么去科学的对待它，也是从我们老百姓、从患者的视角去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引入了我们当下非常关注的一个医疗话题，就 AI 到底能不能代替医生来帮助我们问诊，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大量的自媒体，包括像尹主任，你们也会在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当中做一些医学科普，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路径来了解一些医学的基本的知识，另外呢，也更好的了解一下医生这个行业的工作啊。
1: 是是，
0: 那这个呢，我想是可以的，就
1: 对，
0: 是便于大家对医生工作的这个理解，同
1: 是，
0: 时呢，也便于自己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第一时间找到一个正确的科室去就诊，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好，就网络架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包括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想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看病，那大家千万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了，还是得要到线下去找医生。
1: 你讲太对了，就是我们医生讲，中医讲望闻问切，那西医也讲体检和察言观色，就是你拿到一个客观的报告，无论是 B 超也好，或者 CT 也好，医生也要看他本人，我们要看他这个人的情绪状态、体诊啊，就是面诊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替代的。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给我们患者其他人来给他做一个咨询，然后打个电话，远程电话也没有视频，或者有人就是把资料拿过来看，这做初步筛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的本人，我们根据这个本人目前的状态，我们需要做一个更精准的评估。所以看病一定要看到人才能给他治病。
0: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
1: 是的，
0: 因为肾脏这个脏器吧，呼救，
1: 是的，
0: 因为肾脏这个脏器吧，呼救。
1: 是的。
0: 因为肾脏这个脏器吧，我们为什么用"沉默"二字呢？就是它这个肾脏，我们今天讲的，它如果是产生了这个占位，而且诊断是一个恶性的话，它通常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但是呢，就是肾脏的癌变，它可能信号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我们反过头来，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就要讲到，就肾脏这个脏器，它本身可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然后当出现它这个作用，出现一些小功效的时候，是不是就提示我们它可能会出问题？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肾脏是我们人体里面，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就是我一直是从事肾脏的专病的治疗，那我现在只做肾脏肿瘤相关的工作，对吧？那肾脏在里面最主要的功能，在一个健康的肾脏，主要是把协助调节我们人体的内环境的稳定，把我们人体里面的多余的水和每天产生的代谢废物，像一个滤水厂一样，把这个脏的水滤出去，通过尿排泄出去，然后保持环境的稳定。当然，除此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滤水排泄废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叫调节血压，第二个是调节我们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改善就是帮我们人体造血啊，这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为什么说是沉默的肾脏在呼救呢？是因为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啊提供了一个备选，叫 backup，什么？因为你两个肾脏，当你一个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哎，因为有另外一个肾脏代偿，所以它不太容易显现出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我们肾脏的位置在人体的这个腹膜后器官，其实空间很大，对吧？当我们肾脏里面，比如说长了个占位啊，或长了个东西之后，哎，它空间很大，它没有形成那种占位效应，所以不明显，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或者空间，所以早期的时候确实是没什么症状。但是当它出现症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以前讲的，碰到那种就是晚期症状的症状，比方说肚子上就能摸到个包块了，或者是有血尿了，对吧？像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提示他这个病情其实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那我们血尿的时候，一般说明肿瘤侵犯的比较深了，能摸到包块的时候，甚至不可推动的包块，那可能是局部不可切除。像这样的肿瘤在以前是比较多的，那现在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样的典型的晚期肿瘤的患者，在我们病房或门诊的时候是越来越少。大部分患者其实就是一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哎，B 超提示一个肾脏有个占位。或者进一步确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肾癌的或肾脏肿瘤的治疗效果是越来越好，那10年生存期是越来越长，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发现的时机更早了。
0: 对，就一方面是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对待这个肾癌，它会有一些不断迭代的这个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在于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
1: 是的，
0: 继而使早期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
0: 我们越早，那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越顺手。
1: 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尹主任也说到了，我们说到肾脏这个脏器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污水的一个
1: 处理
0: 处
1: 厂，
0: 理厂，
1: 对对，是
0: 在这里进行一个过滤，
1: 的，是的，
0: 把一些污物就给排出去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你的污物可能就排不出去，就会
1: 是
0: 导致我们体内一个毒素的一个
1: 累
0: 聚
1: 积，
0: 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找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群的画像，就是怎样的一个人群，它就是我们肾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呢？虽然说这个疾病它可能隐匿性是比较强的，
1: 是的，是
0: 但
1: 的。
0: 我们会不会从既往的一些病例再去溯源它的源头，有没有发现哪些人群就是一个肾癌的高发人群？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到回顾性的讲，我们知道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除了遗传之外的一个叫生活方式方面的对它的一个变化，一个叫长期的抽烟，第二个是就是我们这种高血压，还有体重管理超重的患者，那更容易得肾脏。那我就在肾脏上的一个肿瘤，那我就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病房门诊碰到的一个患者，其实他是脸部发黑，其实他是一个1米8左右的身材，190斤左右。他是在什么？他是合肥夜场工作的，他是夜场里面就是维持秩序的，他经常熬夜，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个面部发黑的，他本来应该是看的时候，他说他最近小便里面就是颜色不太好，是发黄，很有点。我说什么样颜色？我说是不是跟那个茶叶水一样？他说差不多。其实茶叶水代表里面其实叫可乐，或者我们叫茶叶蛋的水的话，代表里面可能有红细胞，只不过一般人他鉴别不出来。那我说就查个小便嘛，发现哎里面有红细胞。然后再就是说，你要不然就做个 B 超，因为 B 超很便宜，也很方便。做 B 超之后，发现你肾脏一个占位，啊，这个占位就是长得还比较大了，7、8公分。其实这时候他一长7、8公分的时候，他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从他的脸色，因为我们肾脏主要是排泄代谢废物的，当他脸色发黑的时候，看那个状态就知道，哎，好像是这个代谢废物排出不干净蓄积的结果。再结合他的工作，我多了解几句，他又喜欢熬夜，体型比较偏胖。啊，有一种高血压，这种患者就是肾癌的高危人群。又结合他说小便里面颜色有点发黄，其实像可乐一样。那我做个小便常规，是发现的尿里面有红细胞。然后有红细胞的时候，要么就是结石，要么就是感染，要么就肿瘤。那我做个 B 超，一发现，哎，肾脏果然有个占位，然后就发现了。所以这个还有取决于医生的叫抽丝剥茧，从面相上，我们肾病它的脸部上，在我们的体态上它是有变化的。我们这种叫慢性面容，啊，就是如果看得多了，其实我们就知道判断出这个人，哎，是有个健康的肾脏，还是一个肾脏毒素排泄不全的这样一个毒素的累积，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0: 这个就是从他的外
1: 脸
0: 表
1: 部，
0: 的一个
1: 对，
0: 面容上，
1: 是，
0: 其实有经验的医生他是可以初步识别的。
1: 对对对对，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他可能就会忽略，或
1: 对，
0: 者他压根就没这个意识
1: 是是。
0: 啊，就他也许会觉得哦，我顶多只是熬夜或者长期休息不好，导致这个脸色不太好。
1: 是的。
0: 他没有想到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进而导致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器的这样的一个脏器出现了相关的一些功能的问题，
1: 是，
0: 继而表现在我们的面容部是出现了一些黑呀、青啊、脸色不好啊这一系列的表现。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人士，那么我可以看脸，对吧？看气色，但是普通的人在家庭里面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三条有价值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是这个人突然出现了体重的下降，就是暴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热、低烧，他可能不会烧得很高，一般38度以下，但是一般下午或者晚间有盗汗、有低热。第三个就是这种患者出现的这个面部的发黑，或者是叫食欲的减退，这三条都通常提示我们身体出了一定的问题。当然不一定是肾脏出了问题，但肯定是这是我们肿瘤叫副瘤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表现出来可能是一个体重减轻、贫血啊，或者是这个患者食欲的下降啊，这个很明显。我们就是还有低热，这四条是我们叫肿瘤它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叫细胞因子，在全身产生的一种影响，吃不下饭、体重下降、盗汗，然后贫血，那就是我们说气色，对吧？不红润了，对吧？有点苍白了，对吧？就是这一条出现了之后，那我们身边的人要提醒他及时到医院去看。一般短期之内的话，体重的快速下降， 都提示你身体出了问题。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来自于铜陵的朱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你
0: 哎，
2: 好，
0: 你
2: 老师，你
0: 好。
2: 好。
0: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那个是相关的医疗，你妇产科做过吧？
0: 是什么？
2: 这相关的，比如要治疗
0: 哦，
2: 的话，
0: 肾功能的治疗。
2: 医疗费给做过吧？
1: 肾功能的什么？不好意思，你是了解怎么做肾功能检查吗？还是说你肾功能检查有什么问题？
2: 我没检查，我这个要上治疗，费用给多少？
0: 哦，就是检查肾功能的费用有多少，是吗？那这个恐怕还有多种多样的检
1: 对，
0: 查。
1: 最基本的一条，你做一个肾功能抽血检查是在我们医院是30多块钱，就是查最主要的三项，叫血肌酐、尿素氮还有尿酸，3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好的，这样的周先生，你把身边的那个收音机啊关上，直接通过听筒。
2: 我去哪里稍微能过三家？
0: 就是刚才尹主任给您介绍了，就是
1: 对，
0: 肾
1: 抽个
0: 功能
1: 血，
0: 的检查，最基础的就是抽血。
1: 30多块钱就可以了。
2: 我去哪里稍微？
1: 去当地的，你到社区做抽血都可以，或者到你们铜陵市的人民医院等等做肾功能检查，是各地的医疗单位都可以开展的一个最。

0: 基础的检查，
1: 我下面也读。
0: 都下面都能做，
2: 就近吧，好不
0: 对，
2: 好？因为这个检
1: 啊，
2: 查也，我说您可以就近，就是您家门口的，比如说社区医院呐，或者是同龄市的这个医院，也是可以帮您初步做一个检查诊断的。
1: 我去哪里稍微能治疗三的？
2: 您现在是遇到了肾方面的问题了吗？还是只
1: 对。
2: 是咨询一下这个检查？
1: 我检查过了，我去哪里稍微能过山的？
2: 已经检查过了，
1: 啊，对，
0: 那就去，你可以到我门诊来。对，爱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那我们是周一周五上午我在鸡西路门诊，你可以到我门诊来找我。
2: 您要是找尹主任看的话，就可以按照刚才尹主任讲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1: 不是，我去哪里稍微。可以，你要说一下。
2: 就是吃哪些食物是吗？
1: 对。
2: 哦，吃哪些食物可以护肾，是这个意思吗？哦，
0: 那首先取决于，我就说这时候你肾功能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它没有特殊的需求；如果是肾功能不正常的话，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叫限盐，不要吃太咸的东西；第二个限高蛋白。高蛋白，比如我们吃鸡蛋就不要吃蛋黄了，胆固醇高的，对吧？所以说就是限高脂、高油和咸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正常人的话，如果你生活的正常的，这些虽然它是不健康的，但是它对你肾脏它没太多损害。如果你生活不健康的时候，那这三点要注意了：不要太咸，不要太油，还不要太多的脂，这个肉类的，高蛋白就是要减少。
2: 大爷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咸的、油的，还有这个
0: 蛋
2: 糖
0: 白，
2: 分高的，都尽量少吃。
1: 不是，我去你
2: 不
1: 们店里面
2: 吃。
1: 吃的，
2: 哦，现在不吃了是吧？
1: 不是，
2: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这晚下边多是什么回事啊？
2: 晚上小便多是怎么回 事？
0: 小便多的嘛，对您这个年龄，您应该超过60岁了吧？我听你声音应该是六十到七
2: 七
0: 十岁，
2: 十岁
0: 七
2: 了。
0: 十岁左右。一般对老年人来说，夜尿增多，一般最多的原因是前列腺增生，但是这需要到医院做个彩超，去看一下。
1: 好的，谢谢
2: 好
1: 啊，
2: 吧，
0: 好的，
2: 好
0: 好，
2: 的，
1: 谢，
2: 好，不客气，好，再
1: 好。
2: 见啊，好，尹主任，刚才这位听众其实也是问到了一个比较基础的，就是我肾脏功能出现异常，我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一般通过哪些基础的检查就可以初步能看出一些问题？
0: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最简单做个肾功能检查，就是这个里面就有3个关键指标，一个叫是叫尿素，一个叫肌酐，一个叫尿酸就可以了，就几十块钱。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小便的化验，尿常规就可以了，加在一起的话应该不超过50块钱就可以了，这是最基础的。如果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彩超，对吧？找初步排查，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在上面做增强 CT 或者做肾图检查，了解这个肾脏的功能具体有多少。但是初筛的话，只要抽个血。换一个小便就可以了。
2: 就是我们层层递进，就刚开始的
0: 对，
2: 话，一
0: 是的，
2: 个基本的检查，抽个血，加上尿液，
0: 对
2: 就
0: 就
2: 可以
0: 可以了。
2: 看出基本问题。
0: 是的，
2: 如果这基本问题都亮起了红灯，我们再分门别类做接下来的进一步的一个精准的检查，
0: 是的，
2: 再帮助我们诊断出到底是什么问题。
0: 是的。
2: 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肾脏功能以及就是肾脏出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在面容上就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体现和信号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肾癌的话，我们早期会有这些信号提示吗？
0: 早期不会。但是早期肾癌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你早发现、早处理，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危害啊。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就是，我肿瘤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对吧？其实对应的就是早期就是 T1 和 T2 期的，中期就是 T3 期的，叫局部晚期，那晚期就是转移性的。所以早期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们普通患者该怎么？就是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样，我有几条建议。第一个，40岁以上的人有条件的话，现在无论是单位还是我们公司，它都有年终的体检。那你要关注这个体检报告里面，肾脏上面到底写什么了？是有结晶，还是有囊肿，还是有占位？那对于这种家族遗传史的，比如说他的父辈兄弟他们得过肿瘤的，那你的筛查要提前。那你就是我们要检查得更加严密。那对于小朋友，那当我们说。就是小朋友得肾脏肿瘤或者得肿瘤的相对比较少，但是也是不少的。那这个家长的话要注意对小朋友的这个腹部体检，就是没事要去摸一摸这个肚子。

0: 家里面要多留心，多观察。
1: 我刚才听您这一番描述之后，我觉得虽然说是一个沉默的肾脏在呼救，但实际上它还是隐隐约约会存在一些求救的信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你都已经出现了像茶水一样的、可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尿液，那肯定是不正常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哦，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包括小朋友也是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你经常可以摸一摸腹部，有
0: 对，
1: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
0: 硬
1: 肿
0: 块
1: 胀硬
0: 对，
1: 块
0: 对，
1: 啊？或者说呢，你像成人是不是会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啊？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蛛丝马迹？
0: 是的，就是身体呢是很聪明的，对吧？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给一些信号，但是这个信号能不能被捕捉到，这个就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他这个性格比较豪放豪迈，对吧？他这种小问题呢，他很乐观，他不注意。那有的人呢，其实也有过。很谨慎，对吧？他这个小问题呢，及时就医，所以就发现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就诊的过程当中，就是相对来说，在城市里面的人发现的时候，病情都比较早；而在有的时候在农村里面的，那他发现的时候，通常的话，病情如果因为不经常到医院去，他相对要晚一些。这也是跟你的这个关注程度有关系
1: 这还是和我们的关注程度有关，
0: 的。对。
1: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沉默的肾脏真的就这样沉默下去，只是它的表现，它的呼救的方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你就即使它出现在你身边，你都没办法去
0: 对，
1: 识别。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学习，提
0: 是的，
1: 高自己一些健康素养。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早期识别一些疾病的信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一个 B 超的问题
0: 是
1: 啊，
0: 的。
1: 那这个 B 超可以作为咱们常规人群在筛查肾脏疾病的一个普遍的一种查体的方式吗？
0: 它可以作为一个普筛的手段，因为 B 超的话，无论你是在社区，还是在小门诊，还是到就是这个三甲医院，它都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很便宜、很便捷，又没有辐射，是大部分肿瘤初筛其实都是通过 B 超，但是它不是一个确诊的手段，因为 B 超得出的结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那同一个患者在不同的单位，由不同的 B 超医生去做，它可能的结论会有一些出入。我们这里都是碰到过的。但是，B 超发现异常，做增强 CT，特别肾脏增强 CT，这是基本上是叫确诊的金标准。对于增强 CT 判断出来的，可以给出一个接近90%的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有的肿瘤它有特殊性，它可能还需要做磁共振，但那都是后续的入院之后检查的。一般 B 超可以作为我们肾脏肿瘤的这样一个初筛，但是这个结论里面它是。存在只是一个初筛手段，它的确诊是需要靠我们的肾脏的 CT 或者增强 CT 来确诊的。
1: 就是 B 超，我们可以视为，你可以
0: 初筛。
1: 作为一个广谱的筛查，
0: 是的，是的，
1: 对肾脏疾病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0: 是的，
1: 价格比
0: 便
1: 较
0: 宜
1: 便
0: 又
1: 宜，
0: 没有辐
1: 没
0: 射，
1: 有辐射，没有创伤。
0: 对，可及性强，那么大家都有，那么县级医院、市级医院、社区医院、乡政卫生院都有。
1: 但是它的弊端可能就它不会能够
0: 不
1: 很
0: 那么
1: 精
0: 准确，
1: 准地
0: 哎。
1: 发现一些问
0: 对，没
1: 题。
0: 有那么精准，没有那
1: 对，
0: 么精准。
1: 包括就是 B 超的话，它与 B 超医生
0: 但水平
1: 主观性也是
0: 是的，
1: 相关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客观的去对
0: 判断，
1: 待我
0: 对。
1: 们 B 超检查在肾脏疾病筛查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向您介绍。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尹水平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大家有关于肾癌防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尹主任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 下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

0: 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可以后台留言咨询。好，尹主任，刚才我们其实把肾癌它的一些发病的隐匿性和早期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蛛丝马迹，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包括你初步的一些广谱的筛查，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 B 超，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老百姓起到一个初筛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要确诊，包括你去识别这个病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通过简单的 B 超是不太可能。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视病人的情况具体而定，你接下来是做一些类似于像增强的 CT 呀，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就帮助我们来识别一下。
1: 是。
0: 那一旦识别了，我想对于肾癌，虽然现在它的发病率可能相较我们在泌尿外科的像前列腺癌来说，它要发病率要低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1: 那是。
0: 而且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它一般情况下都有哪些发病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旦诊断之后，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精准的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治疗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接触的患者来看啊，现在首先你要发病特点，第一个，虽然它的发病率不是那么高，但是你知道中国人的人群基数是很大的，那这个总体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那它的这个体现特点还有另外一个点什么？就是一个它的发病率也在增加，也在增加。第二个是年轻化比其他的肿瘤更加明显，但是好在就是现在我们接诊的患者当中，大部分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都是一个早期或者中期或者局部晚期，一来就直接转移的这种患者比例其实现在在逐年下降，所以大部分患者都是通过早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得到一个治愈。手术方式包括两种，就是早期发现很早，我们讲4公分以内的，我们都强烈建议保留肾脏，啊，只把肿瘤切掉，保留肾脏。那4到7公分的，那叫 T1 期的，也叫一个早期肿瘤。但是4到7公分呢，在我们中心，那我们都建议患者能保尽保。但由因为受制于我们这个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问题，那很多的单位4到7公分呢，它是保不下来的。所以我们只能推荐对4到7公分的肿瘤，根据你的医生的水平和医院的这个设备条件，可以选择全部切除，根就现在切除一侧的这种肾脏，或者是选择保肾手术，那要因人而异。那对更晚一点的，比方说我们有患者局部进展了，形成了血尿了，这肿瘤长到血管里面去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我们出现了这种淋巴结的这个转移了，那这种也是首先得通过我们手术把这个病灶切掉，后续再辅助以一定的药物治疗一段时间，来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所以，但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手术方式来治愈，只有极少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肺转移、骨转移或者是内脏转移，这样的患者他只能依托我们现在新的这个药物，靶向药物加免疫制剂，是什么 ADC 的药物来治疗他，达到一个延长生存、改善症状的目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问到了，如果因为疾病需要切除一侧的肾脏，想问一下，只留一个肾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质量？
1: 这叫怎么讲？就是上帝的馈赠。我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上帝给我们人都有一个备选，那给你2个肾的目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人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肾脏，还有很多的人在比方说我们移植的患者，他也就一个肾脏。就是正常情况下，这只要这个肾脏是健康的，他一颗肾脏是完全可以负担起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的啊，不要有心理负担啊。所以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做了一个自然的备份。当然，当你只有一个肾脏的时候，你就需要注意，尤其注意保护它。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对吧？控制好你的尿酸，因为这些血压、高血糖、高血压，还有高尿酸，它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这个残留的肾脏。第二个，您在饮食当中要注意限制，不要吃高盐的、高脂的、高油的食物。然后最后一个呢，你要注意休息，适当锻炼，不要让肾脏也得到休整，不要对吧？1天24小时的这样频繁的、疲劳的、高强度的工作，这样给肾脏没有休息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不要乱信偏方，就是保肾、护肾、壮阳等等的药物，这种没有经过论证的药物，它可能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就一个肾脏对健康的肾脏来说是足够用的，但是在一个肾脏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保护好这个肾脏，就是从饮食上、生活方式上，还有平时用药方面要规范，要更加谨慎。
0: 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去做抉择的话，就是我们还是

0: 是要从疾病的本身去考虑，
1: 是的，
0: 如果需要切除一个，也不需有太
1: 过度
0: 多的
1: 的
0: 后
1: 焦虑，
0: 顾
1: 是的，
0: 之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只需要学会怎么样和健康的这个肾脏去和平共
1: 共处，
0: 处。
1: 是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来自合肥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2: 我刚请请姑娘来问了，
0: 嗯。
2: 我的肾脏做了 CT，他讲我的查出来，长有两个问题，我来问下姑娘。
0: 嗯，好的，什么问题您直接说。
2: 我想听，我觉得我在这报告里给他听听去啊。
0: 嗯，你把结论告诉我们，尹主任。
2: 结论就是
0: 嗯。
2: 足肾囊肿，不算子弹囊肿。就是足肾还有结石，我想这个我这个要怎么处理，还是要感恩还是
1: 对，
2: 怎么搞的？
1: 你这个结论是 B 超的还是 CT 的
2: 是随机做的，
1: ？CT 做的是吧？是增强 CT 还是普通 CT？
2: 普通随机。
1: 普通 CT 是吧？那你这个 CT 里面告诉结石有多大了吗？
2: 他这个肺这个大的直径为已经也这个可是根本是很大的，我看不
1: CCM
2: 到，
1: 那应该是公分，1.1公分，1.1公分，好。
2: 已经有还有一个0.04的，
1: 0.4，好，就是结石有两个，一个小的4毫米，一个大的1.1公分。那个囊肿多大？
2: 啊，
1: 囊肿有多大？
2: 那他这个的肺可是那能他可是已经有那个大的。
1: 是这样的，我初步的看了，他是做了 CT，他做了一个普通的 CT，没有做增强。那这是不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肾脏结石，肾脏结石我就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了。但是肾脏结石要不要处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结石的大小，第二个结石的密度，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结石的位置，就是一般来说结石在6毫米以下的，我们人体是可以通过我们自然的渠道排出去的。那超过6毫米的，比如他讲1.1，那我不知道他是肾囊肿还是肾结石。超过了6毫米，那人排不掉，那怎么办？那可以根据结石的位置和硬度，可以选择叫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叫经尿道输尿管软径活激光碎石，把它处理掉。另外一个，他也讲了他有囊肿，但囊肿他没找到那个上面大小。他说有复杂性囊肿，那说明什么意思呢？就囊肿本身是个良性疾病，但是囊肿就是它是不是就不要处理呢？取决于它的这个增强 CT 给它分级分度，囊肿分一级、二级、2F、三级和四级，那一级和二级那都叫单纯性囊肿，那这个时候一般哪怕再大一点，它都不需要处理。那 2F 就是叫交界性囊肿，那这种囊肿有一部分呢会出现癌变，三级有50%左右，它可能就是恶变了。如果四级的话，可能就是囊肌肾癌了。所以，我们对于囊肿来说，如果你增强 CT 做过之后，分级是在一级或二级，你可以观察；而二级以上，包括 2F，我都建议他积极处理，因为这时候有一定的癌变的概率。所以这时候就是单做普通 CT 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增强的肾脏 CT 或者是肾脏的增强磁共振，来进一步的给他囊肿给他分级。你
0: 嗯，
1: 明白了吗？
2: 中央讲太快了，我还听不清楚。
1: 就
2: 我
1: 是，
2: 先听，
1: 对，你是合肥的。
2: 我请主持人，
0: 这样
2: 你给
0: 好不
2: 打个
0: 好？
2: 传。
0: 这样的好不好，陈先生？因为有时候这个看病呢，可能还需要看到您本人。您看也是合肥的听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尹准门诊，请尹准帮您。

0: 上午门诊。
1: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门诊。嗯，好
0: 哦，
1: 吧，在这里我也向尹准要一个特权吧，就是如果挂不上号，能不能报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号？您给这位患者临时加个号，
0: 我们可以免费给他看，
1: 好
0: 对，
1: 吧？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这样的，那陈先生，那您就可以在这个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医院，请尹主任帮您当面再来诊断一下，然后给您一些治疗的建议，好不好？
0: 好，那
1: 哦，
0: 多
1: 好
0: 的多的，
1: 的。哎，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叫"沉默的肾脏在呼救肾癌的科学防治"啊。其实刚才接了两路热线，发现，哎，怎么基本上都是在年龄稍微偏大的一些男性打来电话咨询，这是偶然还是说咱们肾脏疾病确实男性发病率相较女性要高一些呢？
0: 男性要高一些，男
1: 男性
0: 性
1: 要
0: 差不
1: 高一
0: 多
1: 点，
0: 跟女性的话
1: 嗯。
0: 是2:1左右，因为我们讲过肾脏肿瘤的这个三个高危因素，抽烟，对吧？我们肥胖、高血压，那就这三个疾病本身也是男性居多，所以它这个高危因素混杂在一起，那最后就是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
1: 男性的发病率确实比女性高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癌啊，肾癌，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疾病其实现在治疗起来，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是
1: 也
0: 的，
1: 就是说，我们现在患者带癌生存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如果是带癌生存的话，也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带癌生存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我讲你这个带癌生存这个事情，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比方说，你有肾脏肿瘤是肾癌，我做了手术的这种，那我们叫临床治愈，它不叫带瘤生存了。那你讲的带癌生存，在我们医生理解里面，我们认为可能是这个肿瘤它没办法切除，没办法做手术，因为确诊的时候要么叫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性的，或者是有远处转移的，这叫晚期肿瘤，那这叫带瘤生存。那这种患者在目前我们新的靶向药物还有免疫制剂的加持下，他也基本上可以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活到5年左右的时间。我跟你说，但是因为确诊的年龄、生理情况、药物的可及性和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每一个患者要单独分析，但是就是这种所谓的晚期患者，通过药物治疗，现在药物治疗目前的手段都可以维持到5年以上的生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新的药物的出现，这个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被延长。
1: 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肾癌，它有的时候发生是与我们很多患者的这种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啊。
0: 是。
1: 那如果一旦得了肾癌之后，我们的患者在饮食的吃和生活的动这两块要注意些什么？
0: 在就是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结构上，我觉得重要叫病从口入，这很重要。那你们讲，我们叫油炸的，对吧？我们这种叫隔夜的或者不新鲜的食物，那我们要少吃。那其实总体的口感上，就是要限盐、限脂、限油啊，这是饮食结构上。那生活方式上的话，要杜绝最主要的就是损害我们身体免疫力的这些生活方式，比方说熬夜、过度劳累、高强度的工作。因为我们肾脏肿瘤，它叫一个免疫相关性的肿瘤，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之所以会出现肾脏肿瘤，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失常失调了。那这时候你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的免疫力，比方说多锻炼，对吧？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那这种活动就保护你的免疫力，让你在身体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那它出现的复发或者是病变的时候，它会被早期被我们身体所识别、所杀灭。所以，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一套这样的叫警戒系统的。只有在你很劳累的时候、很疲劳的时候，那这套系统它可能就不那么活跃，它很疲劳。想象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如果警察，对吧？他都很劳累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么精力去抓犯罪分子的。他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来维持他的稳定。所以，我们对患者来说，第三个就是要杜绝这个高危因素。我说明前面讲的那个叫抽烟，第二个叫肥胖，控制体重，第三个就是高血压，这三点都要控制。如果你得了肾癌之后，我们也给你做了相应的手术和外科处理，那你以后的生活当中就需要控制这三点：严格的戒烟、控制体重和控制血压。
1: 其实提到肾癌哦，不得不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跟林主任在聊，就是孩子这个群体，其实，患上肾癌，而且他在肾癌这一块，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罕见病。那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作为家长来说，要怎么去帮助孩子提前去预防一下，或者是提前观察一下早期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0: 我们讲大孩子。

0: 小孩子了，对吧？我
1: 嗯，
0: 们讲那个叫青少年的，那么14岁以下的人的小朋友，其实得的更多的就原发性还是很少的，大部分得的叫圣母细胞瘤。那
1: 嗯，嗯。
0: 这肿瘤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个长得很快，第二个呢，但是好在是它的腹部就是它可触及，大部分是可触及的。那这种的话就只能家长的话就有意识的就要关注孩子的这个就是青春期或者说身材的发育问题，是吧？突然出现肚子变大了，对吧？或者是手上能摸到这种包块了，那你就要警惕了。那还有一种叫大孩子，那为什么大孩子就没有结婚之前的，这个也是大孩子。那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他们得的是另外一种，而不是圣母细胞瘤，而是一种叫少见性的肾细胞癌，一般叫 TFC，叫家族异位性肾细胞癌。其实我已经碰到好几个例，啊，有大三的学生，女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发现，那有一个24、5岁的，是在公务员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那这种叫没成家立业的，那么还在身边的，那这种小朋友的话，他们这种就是成年人，但是还没有成家立业的，他们更容易得的，如果是得是那种瘤，他们通常得的不是那种常见类型，而是相对来说少见或者罕见类型。所以我们讲46岁以下的，我们都建议，如果得了是那种瘤，哪怕治疗好了，都应该做一个遗传的筛查。
1: 嗯，做一个遗传的筛查，这个是防止下一代出现类似的问题吗？
0: 那都不是。我们肾脏肿瘤里面，当然大部分都是叫散发的，就是跟自己有关系，但是也有就是遗传性肾癌，有三种，一个叫 VHL 综合征啊，然后另外叫结节性硬化征，那这两个呢叫 VHL 综合征，大部分是肾癌，那结节硬化征大部分是良性的错过瘤，但是其实它危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良性疾病叫多囊肾，这三种疾病的话，它们都是具有明确的显性遗传的，就是说你得病。你的后代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会得病，那这时候你要做遗传筛查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基因从你的家族里面筛除。那就当你在受孕或者怀孕的时候，要提前做这种叫羊水的穿刺，看看你的这一代里面，因为它是二分之一嘛，就一半可能会患病，一半可能会不会患病。那这时候你要提前在它妊娠期就要了解它的这个有没有突变，如果有这个突变，你就需要终止妊娠，因为这种小朋友长大之后他是一定会发病的。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下宿州赵先生的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赵先生，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我遇到了，就是我想问您主任，这个正常人的前列腺有多大？
0: 正常的前列腺跟个板栗一样大小，15毫升左右，
2: 搞啊！
0: 15毫升就跟个板栗一样，对吧？那小板栗。
2: 我去年做个拍照，说的是快到41了，是什么意思啊？
0: 啊，什么？
2: 快到41了。
1: 快到41了，
0: 那就是相
1: 嗯，
0: 当于正常的体积，你增长了一倍以上嘛？因为正常人可能不超过15毫升，15、20。你像你有前列增生，那你有前列增你对
2: 我现在出现有点尿费劲，
0: 对尿不尽感是的，就前列增生的
2: 啊，
0: 早期症状里面就是尿频尿不尽，后期它会出现这个这可能是尿失禁了啊，早期就是排尿次数多，然后尿完之后还想尿，还是排尿有点费力。
2: 对，跟有点排不净那样。
0: 是的，但是
2: 哦，那像我这吃点什么药呢？
0: 你多大年龄？
2: 60。
0: 60的话，如果你暂时不想手术的话，你可以第一个生活方式当中要不要喝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久坐，然后呢可以吃那个前列增生的两个常用的药物，一个叫非那雄胺，一个叫坦索罗辛，这两个药都是组合在一起，是对于轻症的前列增生是很好的治疗方案。
2: 那我以前吃过这两个药。
0: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怎么好呢，
0: 不怎么好是吧？那你就是现在
2: 啊，
0: 这两个药呢，以前只有就是进口的，现在有很多国产的品牌，所以因为这个品牌比较多，价格也是参差不齐，所以你应该是还是找一个比较有效的组合。这两个药都是同样的药，名字都一样，但是厂家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它的疗效也有差别的。
1: 嗯，
2: 那这两个药有进口的吗？
0: 有的。
1: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以后有相关的这个肾脏疾病方面问题，我们再邀请尹准做客直播间。感谢尹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的，
1: 收看。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3: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一桃串起致富链，全链催开增收花。
15: 咱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了很。
6: 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的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13: 乡村托班，托起孩子们的安全暑假。
1: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1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新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临碧县围集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依托科学养殖精细管理，将小小的黑斑蛙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临碧县围集镇双围村的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黑斑蛙养殖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布，池水清澈，环境规整。走进田埂，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不绝于耳。成群的黑斑蛙在水面田埂间跳跃觅食，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自2019年投身黑斑蛙特色养殖，多年来潜心钻研养殖技术，积累种养经验，始终坚守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合作社累计投入30万元，拥有黑斑蛙养殖基地14.5亩，亩产黑斑蛙可达2000斤左右，产量稳定优质。相较于传统种养殖产业，黑斑蛙养殖具备周期可控、效益突出、市场稳定的显著优势。合作社负责人说，结合种苗采购、饲料投喂、日常管护、防疫消杀等各项成本核算，基地每亩黑斑蛙养殖综合成本约20000元。依托当下的市场行情，黑斑蛙市场售价稳定维持在每斤27元。今年基地养殖效益迎来大幅攀升，单亩销售额可达50000余元，利润空间十分可观，特色养殖的产业优势愈发凸显。随着养殖规模的逐年扩大，该合作社还带动了附近村民近10人就近就业。
15: 老板对我们很不错嘞，一天100块钱，中午一顿饭，早晚家庭不耽搁干活。
13: 黑斑蛙兼具药食同源的独特价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风味独特，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优质食材。以往小众的特色食材，如今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市场。合作社负责人表示，黑斑蛙养殖产业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未来3到5年，随着养殖技术不断普及，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黑斑蛙有望彻底走入寻常百姓餐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家常美食。小小的黑斑蛙已然成为助力乡村增收的致富蛙。下一步，合作社将持续深耕黑斑蛙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模式，提升养殖品质，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养殖撬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县域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16: 黑斑蛙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营养价值高，口感好。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养殖，慢慢把产业做大，争取3-5年时间，让黑斑蛙不再是小众食材，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正宗优质的生态黑斑蛙，带动更多

0: 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1: 小小黑斑蛙跳出乡村振兴新活力，临碧县永贵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以特色养殖为抓手，盘活农业资源，激活产业潜力，用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优质范本。
0: 近年来，我镇立足特色发展道路，积极引导农户合作社转型发展特色养殖业。黑斑蛙作为我们镇特色富民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我们镇争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服务，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利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提高知名度，打开销路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1: 临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郎溪县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打出政策宣讲、服务提质、全程监管组合拳，扎实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让闲置老旧农机变废为宝，以农机装备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郎溪县建平镇种粮大户程夫学家中，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核查其使用近十年的老旧收割机的机械破损与老化情况，逐一核验报废申报信息与机具实际状态是否一致。
3: 我那个机子89年了，等于是打就是这个发动机修了2-3次，维修成本过了，还有一个就是作业那个太低效了，现在卖废铁只能卖了15000块钱，要是搞报废的话，大概能搞到10000多块钱，加卖废铁的钱，大概2万块钱上下跑。我们乡村给国家给个政策搞了。
1: 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优质服务是重要保障。为破除政策落地堵点，便民服务难点，郎溪县进一步梳理优化农机报废更新标准化办理流程，规范登记注销、旧机回收、拆解销毁、资金拨付全链条流程，细化各环节标准，压实工作责任，让农户办事更简单、更快捷。
4: 农户可以带着这些补贴，就是报废补贴的这个申请资料比如像这个户口本身份证他们的一卡通然后要报废的这个农业机械的这个人机合影农业机械的这个照片，以及农业机械的这个名牌照片到我们农业农村局来申请，或者不方便的一些农户呢，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上门来给他们办理申请工作。
1: 这些报废后的农用机械会送往郎溪县唯一具备农机报废拆解资质的安徽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逐台核验设备信息、名牌参数后，会按照行业规范完成拆解销毁作业。
4: 我们今年已经受理了113份这个报废农业机械补贴的这个申请，然后受益农户呢有82户，受益这个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8户，然后一共是113台。这个报废资金呢有67.172万元，财政局这段时间呢在审核通过之后呢，就会陆续打到这些农户和农业生产组织的一卡通上。
1: 从沉睡废铁到惠农资金，郎溪县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强化全程监管，真正打通了农机报废更新的最后一公里。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有着中国黄桃第一县美誉的砀山，近10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连片果园硕果压枝，色泽金黄，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械轰鸣，鲜甜黄桃串起种植、加工、增收、复名的完整产业链，绘就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的生活图景。
1: 入夏以来，砀山县各地黄桃陆续成熟上。

0: 城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今年本地黄桃果心饱满，果肉紧实，甜度出众。在砀城镇蒋营村的黄桃种植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家人一起穿梭果园间，熟练采摘成熟鲜果，采摘、装筐、搬运，一派丰收忙碌景象。优质的果品品质让砀山黄桃备受市场青睐，早早锁定销路，让果农吃下定心丸。
1: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到旺季的时候呢，每天都要采摘七八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一些灌厂呢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0: 与此同时，蒋营村鲜果收购点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满载黄桃的三轮车来回穿梭。果农果子下树摘完就卖，当场变现，依次排队过磅交果。收购人员同步核验果品品质，钱款现场结清，便捷的地头交易切实惠及农户。
2: 但今年这个桃子比较好卖，方便得很。你从地里边摘落，来到这我就能卖。刚出地，你看你来到这就卖了，价格也合理。卖吧，人家这个商家就直接就付款。我种了有二亩多，卖了10000多块钱，还算可以。
0: 地头就近收购，省去农户长途运桃，大幅降低鲜果磕碰损耗。大批优质黄桃在此归集，直送本地罐头加工厂，打通果园到车间产销通道，省去多层中间商，压缩销售成本，稳稳守住果农收益，实现丰产丰收。
3: 咱每年的7月份是黄桃集中收购期，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我们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也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罐头厂生产线不停工，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稳产双赢。
0: 充足的鲜果货源为深加工产业发展筑牢根基。进入加工旺季后，砀山县各大水果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在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有序开展分拣、去核、装罐等各道工序，高效将鲜果资源转化为优质加工产品，激活产业增值动能。
4: 眼下是黄桃罐头加工生产的旺季，我们收购本地83黄桃作为原料，4个车间全部满负生产，像我们一车间每天加工黄桃稳定在70到90吨。
0: 黄桃全产业链发展不仅盘活了特色农业资源，更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今年黄桃加工旺季，企业新增1600余个临时务工岗位，岗位适配农户农忙劳作、农闲务工的作息，农户利用空档时间进场增收，实现全年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稳定。
5: 每年黄桃季节，我都会来厂里务工，薪资按计件核算，旺季2个月能挣到15000块钱。农闲在家门口就能就业，除了种地收入之外，还能多一份稳定收益，挣钱顾家两不耽误。
0: 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是砀山黄桃产业提质增效、富民强村的关键抓手。通过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幅提升黄桃农产品附加值，摆脱鲜果销售的单一模式。庞大的订单体量彰显砀山黄桃品牌实力，严苛的品控标准更为产业长效发展、拓宽海内外市场保驾护航。
6: 今年黄桃加工旺季预计在2个月左右，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后续我们将严把质量关，以稳定优质的产品拓宽销路。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依托当地百万亩生态果园资源优势，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产业格局。砀山素有中国黄桃第一线之称，黄桃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依托1000余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出黄桃罐头9万吨以上， 年产值约6.7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增收。小小黄桃持续成为群众增收、县域发展共同富裕的黄金果。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为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黄山市徽州区整合人社、税务、金融多方资源，打出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款、拥军专项贷、税费减免政策组合拳，精准扶持退役军人投身国防、研学、乡村文旅、非遗加工等本土特色产业，以实打实政策红利护航退役军人扎根乡村兴业致富。
0: 走进黄山市徽州区沿四镇红光村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最美退役军人基地创办人方正红正在军事拓展厂区巡查研学课程筹备、场地设施运维情况。脱下军装返乡后，他怀揣军旅情怀，依托沿四丰厚红色底蕴，牵头创办黄山梦之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手村集体打造集国防教育、廉政研学、农耕体验、党建团建于一体的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打造徽州军旅研学特色品牌。
8: 基地建设前期投资的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帮我们申请退役军人创业贷，发放拥军低息贷款，再加上税务减免政策加持，基地顺利建成并运营，还带动村民和退役军人就近就业。
0: 依托优质的创业扶持政策稳步发展壮大后，中堂梦之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凭借军旅研学的岗位优势，吸纳了一大批退役军人前来就职，昔日的军营战士变身研学教官，在新岗位发光发热。
9: 在这里工作不仅专业对口，还能把部队学到的本领用在国防教育研学上，薪资福利待遇也很优厚，我们都打算长期留下来，继续在岗位上续写军旅情怀。
0: 在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迅丰食品加工车间，退役军人胡晓峰正和工人把控臭鳜鱼古法腌制工序。依托徽州非遗臭鳜鱼特色产业，他创办食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线稳定运转，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
9: 当时由于资金比较缺乏，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了解到我的困难，然后通过这个政策宣传和农商行对接，解决了我的资金问题。通过这笔拥军贷款，我创建了这个冷链加工厂，通过前店后厂的模式，现在每年的话，能营业额在30万元左右。
0: 据了解，徽州区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创业扶持政策，退役2年以内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经营满6个月且依法缴纳社保，即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同步配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服务。税务部门针对退役军人创业主体落实系列税费减免，辖区内各金融机构结合产业实际推出拥军专项贷款，降低创业融资门槛。
10: 下一步，徽州区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人创业全流程服务，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引导退役军人立足徽州区主导产业创新创业，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推动退役军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
0: 徽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晨、通讯员吴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纵阳县偶山镇大岗村乡村暑期托班准时开班，既为家长卸下重担，也让孩子们放下手机，在乡野和书香里过起了充实的假期。
0: 盛夏七月正值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上午纵阳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偶山镇大岗村暑期托班教室，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防溺水知识及应急急救方法，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11: 为了办好班，我们贴心地提供了空调、干净的教室，还专门为孩子们采购了各种文具。我们的师资也非常过硬，有在校的老师，更有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执教。
0: 据了解，今年托班

0: 班共招收48名学员，以本村及周边留守儿童为主，也包括暑期从城里回来的候鸟儿童。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课业辅导，也有课外阅读、国学知识和手工制作等，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
1: 我在托管班里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我画画技术本来特别的差，经过老师的教导，我现在的画画技术特别的好。还有，我本来发脾气，经过老师的教导，我懂得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2: 从目前的家长反馈来看，口碑非常的好，我们要继续努力做到，让家长安心，孩子舒心，政府放心。
0: 纵阳台记者孙成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当前正值盛夏，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安徽地区的中稻现在要重点关注哪几种病虫害的防治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治安所副研究员谷春燕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4: 针对安徽近期的天气和安徽这个中稻的生育期，那么对于目前来说，我们要注意哪些病害的防治呢？那首先我们要注意水稻蚊枯病的防治，在水稻分行以后，我们要密切关注蚊枯病。蚊枯病我们是要做到达标防治，在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防治。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田间的密度比较高，然后湿度比较大，那我们可以提前用生物药剂进行预防。那如果达到防治指标呢，我们就要用一些化学药剂进行预防，比如说赛氟酰胺、锦冈霉素、赛氟酰胺互配等等这一些药剂。那对于蚊枯病的防控，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因为蚊枯病它属于近基部的病害，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电动喷雾器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准这个近基部的部位进行喷洒。那如果用无人机的话，我们要注意无人机飞行参数的设定，比如说飞行高度我们要在冠层以上2到3米，那么飞行速度要低于6米每秒，用水量要达到这个5升每亩。那我们如果说想增加防治效果的话，我们还可以相应的增加一些飞防的助剂，一方面可以减少药剂的挥发，第二可以减少药剂的这个漂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防治效果。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